0: 嗯，给大家说说重点嘛，就是古代这个贝壳货币呢，它是一个特定物种，它就不是什么这个贝壳都能当货币的。
1: 对。
0: 然后呢，它产地很遥远，供应链很漫长，普通人捡不到，所以呢，它也就才能当做货币嘛。
1: 嗯。
0: 更谈不上暴富了。第二呢，就是欧洲殖民者利用这个东非廉价的贝壳冲击西非市场，最后呢搞得通货膨胀了，就摧毁了，彻底摧毁了这个贝币的体系。
1: 嗯
0: 嗯。最后一点呢，就是它揭示了一个什么残酷的真相呢？来，填空题。
1: 货币的价值不来于它本身，而来于所有人都相信它确实很值。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解答了一个很多人在小小的历史课堂里的时候当时不明白的问题，就是
0: 疑问。
1: 对，为什么当小的时候捡那个货这个叫什么海贝就可以当钱用，为什么大家不去捡？其实里面的内容就在这里。很多朋友说，你们早上冷知识联盟，现在不是上数学课就是上物理课，想不到吧？今天上历史课。意义同学说，到底我们的视频要怎么看？你关注了我们八九三的官方微信，然后呢，你
0: 在这个微信
1: 里，对，你
0: 直接搜也可以，直接搜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就它里面有几个选项，搜那个视频号，点击进来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1: 对，视频号，然后你会现在发现你在关注我们之后，它会显示正在直播，你直接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3: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从小喜欢医学，但是父亲却希望他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为那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极低。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此后3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从24、25岁起，李时珍开始一面行医，一面钻研医药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看到书中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比如《日花朱家本草》这本书中把虎掌与漏兰子列成同一种药物，实际上虎掌是有毒的，跟无毒的漏兰子是两回事。如果照这本书配药，那该有多危险呢？又如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认为巴豆是一种泻药，而李时珍根据行医经验证明，巴豆用量大会引起腹泻，用量小却能止泻。李时珍发现历代注解者对《本草》这一类书籍的注解谬误很多，于是便宜定物，奋发修编《本草纲目》。为此，李时珍参看了近1000多种著作，前后经过3次修改。为求信息客观准确，他翻山越岭，实地调查。蕲蛇是一种毒蛇，也是贵重的药材。为弄清蕲蛇的习性及药用价值，李时珍到家乡蕲州又高又险的龙峰山，不仅亲眼见到了凶猛的蕲蛇，还详细记录了捕蛇人的捕蛇和制药的过程，并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蕲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穿山甲扒开蚁穴是用舌头舔食蚂蚁的，也是李时珍深入深山亲眼观察后记录在《本草纲目》里的。

李时珍从34岁开始写《本草纲目》，整整花费了27个年头，终于完成。时年他已经61岁了。《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分为16部60类。全书记载药物1892种，附药方11096个，附药物形态图1160幅，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著作。达尔文曾细读过《本草纲目》一书，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4: 哦、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6: FM89.3一路领先。

0: 天早上这么开心呀呀呀呀呀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特别欢迎钟青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哎，是的，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卷转播窗，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啊！啊，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是的，欢迎中国移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为我们早高峰保驾护航。也希望大家想移动就移动，看世界杯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咪咕啊，这个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为他们加油。嗯，这个视频直播间也已经为大家打开了，也希望大家呢进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拉有一个小黄色的公文包，大家喜欢的夏日好物，比方说玉竹、麦冬茯苓饮啊，还有我们最近卖的非常好的
1: 艾草这个
0: 胡椒贴、对，它是个肚脐贴，但是实际上你晚上也可以贴到自己的脚板心、也 OK 的。
1: 它还有花椒、桂圆呐、主要是艾叶。
0: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荷叶茶啊、大家也可以冲一冲啊，价格非常的便宜，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流款。视频直播间呢开了这么久，还是有很多朋友因为一个人开车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像我们的天乐老师那样啊孤独终身。我不是，就是目前孤独，不是孤独终身，这个词用的不好啊。
1: 对不起，
0: 不要告诉他啊。
1: 我是不会说的啊、但是百万快乐车族那就不一定了，
0: 就是因为
1: 他们的嘴很难封的，
0: 语文就是没学好，就是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词儿啊。就是暂时不要孤独，然后找到副驾驶呢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每次进来还是有一些惊喜的，比方说钟静老师来了、钟静老师满脑子的智慧，生生的把脸和头都撑大了，一定要进来支持他一下。
1: 我的智慧是这么撑出来的吗？
0: 有一些
1: 我的智慧溢出来了，朋友们。
0: 有些女孩子呢就是长得这么贴心，为了让大家能看到她，脸都长得比较大啊，
1: 尽量努力了。
0: 我想这个

0: 点可能看世界杯的朋友也差不多该醒来了啊！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是吧？如果实在是非常困倦的话，我们建议你打车上班，不要开车啊。老板说：“听说钟老师来了，我从来不看直播的，今天必须得看一下，是不是？”
1: 哎呦，谢谢张老板，谢谢张老板。要不什么时候你也直播给我们看一下你那个大馆子怎么样？这个烹饪美食好不好？
0: 张老板会做江湖菜，唱歌也有江湖气。
1: 张老板在江湖也是有地位的，
0: 是我们台里多年的粉丝。
1: 徐静老师来了。徐静老师说，他说周六的时候听过李时珍了，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刚才我们播的这个李时珍的故事啊，周六的时候已经听过一次了。
1: 是是是，
0: 再次证明我们的超级版系列
1: 忠实听众，
0: 忠实听众。大家要记得好好挣钱啊！人生不过三万天，对吧？但是三万天，大家算一下，要吃12万顿饭，如果一顿饭只吃8块钱，那也得吃96万，是不是得好好工作，朋友们？
1: 大姐，你数学原来这么好。
0: 一般一般了，这个提前算过的。
1: 昨晚上11点就开始算，算今早上7点钟算。
0: 对啊，一算，哎呀，光吃饭我3万天得吃96万，那我其实还是真的挺厉害的，对吧？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1: 对，
0: 孙佩佩说，总算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下单了啊，没有关系，我们会把这个直接挂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对，
0: 等到
1: 空的时候再下单啊。
0: 对，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才会下掉，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大概在10点钟关直播的时候才会下掉，现在已经给大家上去了。顺便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购买了我们那个肚脐贴之后，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中药啊，就是中药丸子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它是不会化掉
1: 的，对
0: 对，它是可以放到肚脐里头的、这个。然后你用完之后呢，整个身体都是很暖和的。
1: 这个味道我也觉得还挺好闻的。
0: 它不是热，它是暖洋洋的那种，就是从里面有一种好像
1: 吐出来。
0: 哎、我要怎么跟大
1: 家，就是吐出来的暖。
0: 它不是它，对，它就是暖和，它不是热，你不会觉得很热。你像如果你用暖宝宝这种东西，你会觉得
1: 烫，对，
0: 热，它不是、
1: 这个烫和温暖，它是两个感觉，
0: 它是两个感觉，所以它很舒适啊。大家如果觉得夏天你会觉得有点寒凉的话呢，你用这个真的可以调理一下，
1: 尤其是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冷得直哆嗦的、这个是可以试一下的。
0: 对，
1: 它其实最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放一颗，
0: 没错。而且呢，它是不会化的，那个丸子会一直存在。你在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一看，如果你的肚脐旁边是比较温润的，那就证明你的身体还不错，吸收的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早上起来之后发现这个
1: 特别干，
0: 丸子是个干的，那么你第二天在使用的时候酌情少贴一点。
1: 对, 对, 对，
0: 就是意思就是贴的时间短一点，
1: 不用搞那么长时间啊。
0: 对，
1: 就把时间那个稍微排短一点，看看它的这个效果。学着又学说，你们直播到晚上10点，你算加班吗？
0: 咱这是个单位，
1: 对，咱是一个
0: 我司有很多
1: 的
0: 同事，我司
1: 不只是咱俩啊，你知道吗？
0: 我司还有技术配备，我司现在有
1: 人员充沛。
0: 对，我司现在有一个员工就在泰国出差。我司刚刚有一位快乐车主给我们发信息说：“哎，今天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天乐的声音，天乐去哪儿了？”我们家
1: 出差了啊！
0: 我们家4岁的孩子马上抢答：“当然是去结婚了。”谢谢小孩哥的祝福，
1: 小孩哥，你这祝福对他来讲太实在了，太实用了。
0: 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夏日好物呢都是我们视频直播的引流，所以我们不会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在微信公众号上的话呢，我们的销量实在太大了。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是为了就是卖东西，我们是为了给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引流一下，欢迎大家进来看一看，找一点非进来不可的原因，好吧。刘英同学来了，这是一个超会唱歌的百灵鸟。哈姐，钟静老师早呀，今天我过生日，有没有可能听咱们台特别版本的生日快乐歌？
1: 哦，就是那个水、这个祖传的。嘿

0: 把这首生日歌送给我们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明天过生日的朋友，昨天过生日的朋友，上周
1: 全年过生日的朋友，
0: 上周过生日的朋友，祝大家都得偿所愿啊，心想事成，身。

0: 哦，搜八九三，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妙招，对吧？啊，当然也希望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大家股票大涨。
1: 嗯，
0: 涨了吗？
1: 涨了没涨？
0: 没涨，
1: 涨出来的冒个泡。
0: 最近股票还可以的朋友请发一过来好吧。最近觉得需要保持一下温和的心态的朋友，大家可以发二过来好不好？
1: 我们来现场统计一下，
0: 我们现场统计一下
1: 大家的投资情况，
0: 我们来聊一下吧好不好。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凌晨啊，这是昨天凌晨的消息，美国的三大指数呢，
1: 美股三大指数，
0: 美股三大指数都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0.0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1%，日内跌幅近58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44%，科技股集中度更高的纳斯达克100指数重挫3.3%，AI 的相关概念股、半导体、光通信等板块出现了大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超过7%。那昨天呢 ，A 股，大家都期待它有一个反弹嘛，但是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很微弱的反弹啊。
1: 嗯，对。然后昨天有一个消息，我也第一时间发给了哈哈姐啊，就是珍宝科技登陆这个科创板，这个股呢，它盘中一度涨幅超过900%。900%啊，最高涨到了每股465，它的发行价呢是44.56元，以最高价来计算的话，中一千该股最高盈利将会超过20万元，朋友们
0: 是到23到27万之间啊，
1: 中了吗？中了吗？
0: 有人中吗？这个有这个大肉签有人中吗？
1: 嗯
0: 啊，好像最近还有一个小蚊子肉签，不知道就是中签率比较高啊。深交所最大的 IPO 好像是叫华润新能，你们有人中吗？叫蚊子肉签，这个叫大肉签啊。那昨天呢，韩国股市也出现了高开高走的情况，韩国的 KOSPI 指数一度涨幅超过了4%。再来看一下金价，金价最近让人非常头痛啊。
1: 嗯，
0: 美联储释放了鹰派信号，推升了加息预期，抬升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叠加地缘局势的缓和，避险需求的降温，打压了黄金的多头意志。那么德意志银行日前在报告中下调了国际金价的预期，昨天黄金白银继续下探，现货黄金跌破4100美元，跌超
1: 1%，
0: 报收于每盎司4077美元，现货白银跌幅超过0.6%，于61美元每盎司上下浮动。那国内品牌的金饰价格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收于每克1241，较前一日1268大跌27块钱，老庙黄金的足金饰品报收于每克1245，较前一日1272大跌27%。说要买黄金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手了啊，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折叠屏 iPhone 屏幕通过量产认证了，这是根据报道呢，三星显示正式通过了苹果认证，获准量产苹果首款折叠 iPhone 配套的 OLED 模组，双方签订了3年的独家供货协议。那么在合约期内，苹果不会采购其他厂商的折叠屏的面板。
1: 再来看看这个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明天晚上是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来举行，最佳男女演员也会神仙打架。格局啊，是不是都已经定下来了呢？
0: 就是神仙打架的格局肯定已经定了，
1: 是的啊，但是最后是谁花落谁家，那肯定要等明天晚上才能揭晓。
0: 是的，
1: 有没有你喜爱的这个演员呢？
0: 好像
1: 投票了吗？
0: 白玉兰奖这次的代言人是张凌赫，是吧？
1: 啊，真的吗？
0: 啊，你一点都没关心啊？
1: 一点都没关心这事儿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昨天呢，豆包发布了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了接入豆包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的模式，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等等任务，内置 Office 的办公软件，支持专业图片的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呢会采用3级阶梯定价的方案，豆包要收钱了。
1: 哦，它的标准套餐呢，连续包月是68块钱，专家模式、办公模式，这些功能的额度是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块，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块，额度是标准套餐的10倍。
0: 那今年过年大家抽奖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豆包专业版的抽奖了啦，对吧？全年度免费用豆包啊，给单位写 PPT， 这个是蛮好的啦，对吧？最近呢，中国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基础上，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个汽车已经成为了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那么截至目前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十七

0: 一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我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
1: 汽
0: 车
1: 大
0: 国
1: 了。
0: 车子很多，大家开车就要注意安全，
1: 是多多小心。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是的，车子一多就不是想移动就能移动的了，但是有中国移动的加持，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好好开车，
1: 随心移动。
0: 对，随心移动。风雪月同学来了，我们看看他说什么。
1: 他说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优点特别多，但是有一点点改进，就是声音削微，还用了削微，这个不是湖南人的可能看不懂吧，
0: 就最近好像是
1: 他有点小。
0: 脱口秀里面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梗，就是咱这个地方削微有点差了，咱这个声音削微有点小了，咱长得削微有点丑了。
1: 没有，不存在的。他说在地铁上听小程序，如果说直播间的话能看，但是听不太见。如果说要听见的话，耳机量就有点大了。但是如果你耳机量不调大的话，我们这调大，那你也听不清了。
0: 我们这边也有，就是我们尝试一下看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
1: 我们跟技术老师沟通一下，
0: 沟通一下
1: 看能不能稍稍调大一点。然后其他的朋友们，你们在听这个视频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这个声音有这个偏小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啊。
0: 因为之前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两个主持人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每次听你们的节目都是爆掉的，
1: 像一棵树上站了16只鸟。这谁
0: 罗叶同学说我没有买股票的发啥呢，没有买股票的怎么不买呢，这么好的进场机会啊。夏小丁同学小朋友中考完了之后，现在在大理的白族自治州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哎呀，他刚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后台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一看就是在云南。
0: 对
1: 因为那个云特别漂亮，
0: 大早晨的就在游泳池旁边吃着早餐，翘着二郎腿听我们的节目，
1: 爽不爽你就说，
0: 美美的。
1: 到哪都要带着我们。
0: 我现在也希望有个孩子刚刚参加完中考或者是高考，你肯定要出去玩
1: 一下。那你现生一个来不及了，
0: 现生一个来不及了。现生一个就希望我们家孩子已经研究生毕业，并且已经找好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最好是他的房子都已经自己买好了。
1: 请问他这个咋自己买的？从小就开始那个啥，小林在说声音声音不小，刚刚好啊。谢谢给我们反馈。
0: 玄之又玄说，虽然我们是汽车第一大国，名副其实现在是汽车大国了，但是汽车股在跌。对，我看到小米好像你跌到23了，有没有最近想入小米的？小米好像最高的时候到56，现在只有23了。
1: 所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对，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多比同学说呢，视频号的声音小了一点。何庆敏说薛微啊是北方话啊，就是稍微的意思
1: 啊。我一直以为薛微是湖南话呀。
0: 薛微是，我也觉得感觉是
1: 薛微有一点点
0: 他说是从德云社的相声火的于谦老师郭德纲老师还有这个五环老师
1: 五环
0: 你比四环小一环，
1: 是小一环吗？
0: 你管他呢，
1: 他不是多一环吗？
0: 咱要是数学成绩好的话，我们就不用报数学训练营了，对不对？数学训练营啊，针对的是4年级到9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如果基础不是特别扎实，我觉得该要加强的地方还是得加强。
1: 对，他这个不是一个刷题训练营啊，他是自主学习，然后把这个学习力交给你。然后呢，我们针对的是4到9年级的这个学生。
0: 对，
1: 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数学，然后扫码进群去锁定名额吧。
0: 对，也有很多家长问，说我们家孩子上高中了，能不能参加一下？我觉得4到9年级吧，好不好？
1: 比较合适。
0: 对，高中的孩子可能有高中孩子的学法了，已经。我觉得还是要因材施教。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今天咱们湖南要出高考分数了，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开开心心
1: 拿到自己理想的分数。下午3点钟哦。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唱一首祝福的歌曲。
1: 什么歌曲呢？
0: 叫我看看。
1: 你说这个歌的名字的时候。
0: 我说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薛微有点觉得薛
1: 微有点紧张，
0: 不是特别能唱。
1: 对，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考虑这个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想了很多，因为毕竟天乐老师不在嘛，唯一一个影响发挥的人
0: 他不在了，
1: 他不在，
0: 我们能唱的歌特别多。对，
1: 天乐老师呢，因为年纪小，所以呢受到一些限制
0: 是
1: 很多的歌他都没有听过。
0: 天乐老师其实3年前才刚刚参加完高考，
1: 对，头发就这么少。
0: 我们今天
1: 这是不赖他啊，不赖他。
0: 我们今天唱个好运来吧，好吧，
1: 唱个好运来。我们也是抖抖的这个斗胆来挑战一下这首歌。 我们唱哪个版本。

0: 本的好
1: 就来了。我们唱祖海老师的，
0: 行，
1: 可以吧？
0: 我们上来就挑战祖海老师啊！
1: 我这边也有 SNH48 的好运来。
0: 我跟你讲，不要因为我们在浏阳河旁边。
1: 这个好运来呢，我之前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信心能够唱好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钟庆老师说他技多不压身、嗯、他唱这首歌随手拿捏、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0: 现在第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1: 好运来，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哦！它是一首真的很有难度的歌曲，嗯，好吧，希望大家待会儿给我们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0: 那个天老师不在，咱俩绝对 hold 住场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险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好呀。严欣同学说，今年开始炒股了，我炒了半年，我挣了1000块，
4: 这很不容易了，真的很容易啊。
3: 是，你看那个钟静老师买黄金是吧？今天早上念、
4: 别提，别提，你看我刚刚都不想念那个消息。
3: 念新黄金消息的时候，整整两条都没有跟我搭话啊，
4: 不想理，真的不想理。
3: 是，但是真的投资有风险啊，需要谨慎的，好吧？嗯。可可乐说，昨天才进来的小朋友想看一下主持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4: 啊、但天乐老师他最近出差了、你下周一再来，一定要锁定收听啊、和收看
3: 啊、长得非常英俊，
4: 对
3: 啊、天乐老师号称是马栏山的张凌赫，嗯，
4: 他是马栏山张凌赫，是这个
3: 是真是不要拆我们同事的台啊。这个前听风吟说，今天钟静老师比哈姐还要美，这一抹绿啊一般人都驾驭不了，是啊，谁炒股的穿一抹绿啊，
4: 我这还有红领子呢，我这有红领子，我这是中国风，
3: 这是昨天的半导体是吧，大跌，
4: 是什么叫半导体
3: 这个上面是
4: 我这个方面我跟你讲，
3: 是前天的券商，
4: 这是那23万那个中的那签儿，大众签儿，
3: 大众签，好嘞。嗯，娟子同学说，今天又看到钟静老师了，好开心，比心、去年6岁的女儿打电话来背了一首《岳阳楼记》。
4: 是的、我还记得那个小朋友好可爱。
3: 那次呢正好是两位当班，女儿也一直都念着你们俩呢，好嘞。嗯，桃子心的苹果人说，静静老师在啊，和哈姐一起就是绝代双骄了，都美美的。天乐在的话呢，和哈姐在一起是双宝斗恶龙。都疯疯癫癫的，好，我已经拷贝下来了，我待会儿就会把这
4: 你就把它截图发给那个远在这个国外出差的
3: 萨拉迪卡，
4: 对，天乐老师啊，
3: 天乐老师其实是很有偶像包袱的，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很帅的男生，
4: 对，他如果不是包袱这么重的话，头发也不会少这么多，
3: 对，
4: 真的，
3: 他是真的对自己的外形还蛮在意的、他的服装穿搭每天都是很用心的，
4: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出来他用心在哪。
3: 我只是想说，如果他知道在你们的心里他是双宝斗恶龙疯
4: 疯
3: 癫
4: 癫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努力并不一定能够看到，
3: 对，是、有的时候努力可能跟南
4: 辕
3: 北辙吧，是叫南辕北辙吧，那个成语叫啊，
4: 不然呢
3: 算了，就是大家以后听乐老师在的时候，你们就夸他长得好就行了，
4: 对对对、其他的都别说，你刚刚你跟我们聊的这真心话你都不要当他面说，
3: 我们也不会发给他的、
4: 什么双宝斗恶龙。
3: 笑的声音好大。今天我们要唱好运来啊，
4: 这个我觉得不太会有太多人跟着我们唱吧啊，
3: 如果会唱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先开开嗓好吧，
4: 是
3: 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可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呢找到就是发送在公众号里面直接找893湖南音乐之声，是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然后呢把你的语音发过来就可以了。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日子，
4: 所以我们俩就决定在今天要为所有的学子和家长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咱俩怎么一点都不合呢？
3: 一打开，哇、哦、这个分比最后一次模拟考还都足足多了100分，
4: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3: 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啊。今天两位主持人优秀的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好运来，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

0: 怎么坚持下去的？
1: 可能是最近都有在贴肚脐贴吧，还有吃那个黑豆啊。

0: 所有的快乐车速的好运都是来的特别直接的，主打一个直给，
1: 梆梆梆的敲在脸上。
0: 四哥说，感觉跑掉了，也似乎没有，
2: 没有，
0: 你的感觉是错的。
1: 哎呦，四哥同学最近在打网球，哎，网球水平从3.5提高了提高到4.0
0: 了是吧？又可以啊，
1: 身边的朋友都在打网球，
0: 然后
1: 我自己有点想打。嗯，我觉得打网球应该可以帮助减肥。
0: 就从刚才我们对于这个歌曲的操控来讲，我不是很建议。
1: 但是我在想，我这个年纪打网球会打骨折吗？嗯，因为我们有一位快乐车组准备打羽毛球减肥，然后第一天就打骨折了，休息了半年。
0: 这跟我们家那个小朋友约了一个这个游泳搭子一起学游泳，结果第二天他就骨折了。
1: 我不知道，
0: 同工吧，
1: 想听一下。
0: 我觉得你跟四哥，你问一下四哥吧。四哥都已经从3.5提高到4.0了。
1: 哎，他现在很厉害的。
0: 对，我们附近有一个酋长，他就是在球场，他这个打球还对这个系数有要求。你这水平不行的，咱俩这个就只能在旁边加油的人都嫌烦。
1: 哈铁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嘶哈嘶哈嘶哈嘶哈。
0: 咱俩刚唱的不好吗？
1: 其实我觉得前头还可以，前头还可以，是吧？
0: 啊，就到后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祖汉老师看了都摇头。
1: 咱俩好歹能上去啊，是不是？上去了呀，
0: 嗯，上去了，上去
1: 了。在什么？在
0: 几个红飘带，
1: 愿善良的朋友天天欢迎来。
0: 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看，没有祖汉老师的干扰，我们还可以。
1: 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不得登上春晚的舞台啊！好了，今天在我们的恐吓之下，只有两位
0: 大家迎来了直直接接的这个好运啊！
1: 今天好像只有一位朋友唱，两位。嗯，一位，
0: 我就觉得这个歌吧，它本身也有难度，对吧？就是咱俩就是唱的是好像是跑调，也没跑调，但是你们你对吧
1: ？Zero 同学说，就好像有东西扎到我的耳朵里啊！真的吗？
0: 真的吗？嗯，是哪种扎？
1: 西游记里面那个某日新官的妈妈，她在耳朵里有一根针，是吧？孙悟空喊老鸡婆。知道吧？
0: 我跟你讲，你这个段子年轻一点的都理解不了。
1: 对，如果
0: 没有画面，
1: 没有看过《西游记》的啊，书读的不多的朋友，你看我们现在可能都 get 不到这个笑点。哎，你们看过那个《某日新官》？
0: 看过，
1: 那集啊。
0: 但是你说、那
1: 个、八个蜘蛛精，
0: 对，你说那个扎到扎起来的那个，我还是有印象。
1: 他从耳朵里拿出一根针，然后扎到那个蜈蚣的身上。
0: 嗯，然后文亮在说，他说我在那个东方红路等红灯，旁边的司机诧异的看了我一眼，我马上默默的摇上了窗，我还想呐喊一句不是我唱的。
1: 好，我们今天有两位朋友唱了，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首先呢，
0: 真的听吗？
1: 听一下，他们唱的说不定很好。嗯，首先是我们的丽同学，8:30就发来了他的语音，
0: 是我们来听听看丽的演唱。
1: Hello。
3: 打着中国结，青春奉献热彩，祖国的日月年年放进来，你风舞太平年，你弄成新时代。

0: 是吧？这种很年轻的女团的唱法。
1: 对对对，但你有，你就想哈姐有没有可能，他们唱也跟我们今天唱的效果一样？如果唱苏汉老师的版本，
0: 那肯定，他们肯定没有我们唱的好。他们主要是长得好，你要知道，我们俩没有能
1: 够。那我还是要长得好。
0: 我们俩没有进内娱，主要是因为咱俩长得不行，
1: 也可能吧。那个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在这个文具界就非常
0: 有，我们的对杨总，
1: 对对对，杨总啊，
0: 这个杨总呢，给我们上一周的中华古曲库提供了5份礼物。那么他因为一直在外面出差，所以他昨天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已经发了啊。今天早上有快乐车族问我说，杨总的礼物发了没有啊？发了，
1: 啊、
0: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已经发出了，
1: 哦、那就还要等两天、啊。
0: 对，大家可能会在今天或者明天收到啊，大家注意查收一下，包括 Dion 的口红和他给大家送的那个笔，好吧？昨天晚上发出了，
1: 好嘞，来听听杨总的演绎《好运来》。
2: 连个千纸鹤，再系个红绸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存常在。
0: 哎，
1: 13秒，
0: 杨
1: 总多一秒。
0: 杨总这个看起来这次去视察自己的产业，
1: 对
0: 跟甲方聊天应该聊得非常
1: 非常的愉快，
0: 对
1: 啊、应该是这个。签了一个大单回来、
0: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算是这种传统型唱法，那还是咱俩刚刚唱的最到位， 对不对？
1: 对，咱俩那个就非常到位，
0: 就他需要有一个拉长音的展
1: 示，他就是有一种这个刚刚那个谁形容的、视频号里的朋友形容的、说我们就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你知道吗？
0: 对，别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
1: 花姐感情不要太多，
0: 对 不
1: 要太多，
0: 是不是？善良的天天好运来，对，大家注意这个尾音啊，是不能像你们那样女团演唱那个天天好运来，这个不行，要来是吧？要拖起来啊！
1: 汉姐，你别教太多了，
0: 你勤劳生活美，你看到这个美没有？哎，是像赵丽蓉老师吧？你健康纯唱仔是吧？你看他这个尾音都是有要求的，朋友们，
1: 有点弹歌的调了。
0: 对，
1: 哎呀，
0: 哎呦，张老板来了，我们就。给他个面子，好不好？
1: 让张老板这个
0: 是
1: 这个吼两嗓子，好不好？
0: 给个面儿来，
1: 给个面
0: 儿
1: 来。

0: 天天好运来。
1: 我都特别喜欢张老板的这种，
2: 张老板一听
1: 这种松弛感
2: 声音，
1: 对，他已经不管不顾歌词了。
2: 我觉得吧，张老板给我一种生意非常红火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嗯。
2: Miss 和同学来了，你们唱歌的时候呢，我在停车啊，就等灯的时候买了爱奇贴，顺便看了一下旁车的目光，我又摇上了车窗啊。
1: 我跟你讲，他肯定还是用另外一个手机偷偷在听呢。
2: 对，是的，
1: 你以为？
2: 王笑小可爱说：“哈姐不要唱了，收。”我就不信了，我这声音如此之甜美
1: 动听。
2: 叠个千纸鹤，再飘个红腰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看，含羞带怯的，谁听了不迷糊？
1: 哈姐，你刚刚那词儿，你再说一遍。
2: 哎、
1: 含羞什么？
2: 带怯，
1: 盗窃的窃吗？
2: 好了。今天的演唱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1: 我跟你讲，之后你们想听都听不着了，
2: 听不着，
1: 听不着。
2: 专业的演出啊、
1: 你还在意什么旁人的眼光，对不对？你向爱人表白的时候在意旁人的眼光吗？对不对？
2: 倒也不用把我拉到这个高度，好吧？本节目要特别明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好不好？哎，把我们的这个人设稍微往回拉一拉，
1: 拉得回吗？
2: 不要老觉得。主持人是那种不正经的主持人，很多人说呢，好像一到下班这个时间点就特别容易下雨，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关注没有？晚高峰的时间特别容易下雨堵车
1: 啊。对，
2: 其实呢，这个不是你的错觉啊。根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的统计，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时间段。
1: 华南、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在傍晚下雨，下的最多。尤其是持续1到3个小时的短时降雨。不仅如此呢，工作日下大暴雨的概率也比周末大得多。下班呢就下雨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夏季傍晚时段热力对流达到了一个高峰，城市热岛效应叠加，还有地形啊、人类活动啊这些共同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科学现象。所以工作日下大暴雨的概率比周末更高，因为工作日人类的活动更密集呀，朋友们。
2: 对，所以它这个热岛效应叠加了人类活动，就会导致你一下班它就下雨。它是一个科学现象啊。是吧，主持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1: 这个你不知道吗？
2: 那暑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你不知道，稍后的时间你要特别关注了。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

0: 心了，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5: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四天三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6: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7: 你要是想认识全长沙最有意思的人，你还是得听一路领先。我这是真的摸着良心说，如果湖南省有那些特别幽默、特别有元气，然后活着特别有味道的人，我觉得都聚集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8: 对，而且能够把这个自己的真实和不真实的一面都展示给大家，
7: 就是人类很有趣啊，人类很有趣，你会觉得哦，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哎呀，
8: 不白活一回。
7: 四哥来了，杨老板给快乐车族提供了5份奖品，我也可以给快乐车族提供5只股票。这5只股票包涨吗？我想问一下。
8: 啊，对对对，
7: 四哥非常有意思。
8: 四哥说包不包涨不知道。
7: 四哥特别有意思，他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吧，给我们发信息说那个就那段时间他的股票涨得特别的好，每天都是大涨。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当时那个股票好像是170了，他就说你看啊，这样主持人，等我这个股票涨到200的时候，我就请大家吃饭。
8: 但是
7: 现在
8: 160过去了。
7: 四哥也是非常可爱的人啊。周文说啊，原来新来的小姐姐长这样啊。
8: 然后立马就有
7: 钟欣老师都快退休了，新来的小姐姐
8: 怎么的，你见到我这么高龄退休了吗？
7: 小蛇同学问肚脐贴怎么买呢？肚脐贴啊，就是你现在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你看一下那个直播间下面有一个黄色的那个公文包的那个样子的东西。
8: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我们的视频号里的小店，
7: 你就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呢，它是属于视频号的引流产品，所以我们在公众号没有，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只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是表达对大家关注我们或者是进来看我们的一种谢意。
8: 所以它的这个单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7: 非常划算的啊。你找一下好不好？ZHZ 同学说，今天哈姐唱的很有特色呀，我就很好奇明年公布高考成绩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再来一次双宝合唱，效果会不会就很爆炸？
8: 不是上一次说那个叫什么双宝戏什么
7: 恶龙
8: 不是天龙老师跟哈姐吗？怎么地咱俩也成双宝了？
7: 咱俩就那3宝戏恶龙。这个时候问题来了，恶龙是谁呢？恶龙快乐车族是你们吗？双宝戏恶龙
8: 反正我们没说啊。
7: 好，看看季之星同学说，明天能够唱一首任素汐的歌吗？本周日在深圳开演唱会哦，我终于可以在现场看到她喽。
8: 哎，任素汐小姐还是非常有才华的。
7: 对，她演戏演得很好。对，
8: 唱歌也唱得好。
7: 她表演就是很自然，一点
8: 对
7: 那种表演的痕迹都没有，就好像就该这样。
8: 她写歌词也写的，我觉得就是
7: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8: 深刻的印象，
7: 比如说
8: 自成风格，
7: 比如说
8: 而且唱歌的时候还有抖音。
7: 比如说她哪一首？
8: 那个叫什么名字来？我欠你啥子喽？我啥子都欠你。那个
7: 我欠你啥子喽？啥子都不欠你的，叫什么什么三个字的。他好像还有一首吧？我活着是你的人呀。 首啊？
8: 他是这么一首，但是你唱完之后好像不是那一首。
7: 就是每次一到单位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唱这首歌。我活着是你的人呀，我死了是你的鬼，的是不是那首？是这首吗？那那首怎么唱来着？
8: 这个我没法跟你共情啊啊！哦、啊，刚刚那个歌叫胡广生。
7: 对，那我后来唱的这首呢？大家能听得出来是哪首吗？
8: 叫生。
7: 老罗同学说：“哦，今天是哪个说唱花鼓戏？
8: 那个啊，我知道了，哦、就有一回咱俩说、嗯、说第二天唱花鼓戏，那后来我就没唱、啊，
7: 就没来。嗯，
8: 不，那天没来没唱，我忘了。然后这个每次老罗就要阴阳一下。
7: 哦，就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哦、
8: 就是那个说唱花鼓戏又没唱的宗庆老师喽。
7: 好吧、嗯，我们给家长介绍一下这个暑假放假的时间啊，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哎，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8: 对，
7: 那今年暑期
8: 的假期安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7: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事情哦。
8: 是的，嗯、这个事儿已经定了，朋友们。啊、
7: 是的，
8: 2026年度的这个校历安排是第一学期2026年的8月31号上课，嗯，2027年的1月23号结束，全学期呢、嗯、是21周。
7: 这其实是明年，明年的暑假，
8: 对对对对对对，
7: 明年的暑假、哦、
8: 是的，嗯，寒假是从2027年的1月24号开始，2020年2月20号结束啊、嗯，它这个是按年度的效率，它是按一个学年来算的。
7: 对，
8: 第二个学期呢是从2027，也就是明年的2月22号上课，7月10号结束，全学期呢总共是20周，嗯，比今年的还要再少一周。
7: 对，
8: 然后暑假呢是从明年的7月11号开始，8月28号结束。
7: 是的，那今年的暑假呢是从7月12号开始的，8月29号结束啊。嗯、今天是6月25号了，那很快呢小朋友就要放假了，小朋友放假了，早高峰就不会堵了。是吧？有2个月的，就是上班的舒爽的日子，
8: 对对，顺当当，
7: 顺
8: 顺
7: 当
8: 当
7: 的
8: 啊，就哪都不堵。
7: 然后到8月29号和30号、9月1号的时候，来一次爆炸性的
8: biu biu biu
7: 早高峰，
8: 尤其是这个报到当天的那个早高峰啊，
7: 对，
8: 那大家一定要提前留好时间啊。
7: 小朋友呢，一定要有好的身体。最近呢，湖南省促进中小学体育锻炼若干规定通过，将会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嗯、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的法规。这部仅有14条的小快灵立法画出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的法律红线，明确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周不少于3节体育课，鼓励实现在校期间每天一节体育课、嗯、也就是体育老师以后不能请假了、哦、
8: 对，以前老师就是开、嗯、那个每次都说、嗯、哎呀今天体育老师生病了、啊、
7: 生病了、啊、
8: 这个课呢由我来上啊，
7: 对，今天来
8: 数学老师，
7: 数学老师我是物理老师，
8: 体育老师又生病了、嗯、我们的语文老师又来了，体育老师终于那个也顺顺当当了，
7: 不能生病啊。再来看一下，一次性采购了883台电动重卡，最近呢三一重卡拿下了海外大单、嗯、拉开了中国新能源重型商用车规模化出海的全新序幕。那根据海关总署网站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是877台，三一重卡此次883台的海外订单创下了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的新高。
8: 对，7月1号再过几天开始啊，嗯，咱们的这个铁路新的运行图又要上线了，全国的铁路将会实施新列车运行图，那这次的调图重点的加大了湖南线路的一个运行投放，嗯，增开了红色旅游专列，还加密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了佛山，因为以前是没有的，
7: 对，
8: 现在是新增了佛山直达长沙的动车，扩容了湖南的这个货运范围。佛山
7: 牟银沟啊，
8: 对，我们的、嗯、
7: 黄飞鸿师傅。
8: 王慧红听到这个话、啊、他都要脑袋痛的、嗯、啊啊、嗯、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会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是新增了一些可以直达的一个到达点、嗯、然后时间呢也是有这个更加的便利、嗯、以铁路的这个优势赋能全省的文旅啊。目前呢这个新运行图的相关车票已经是开售了，6月17号就已经是陆续开售、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7: 对，最近呢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解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那根据历史的记载呢，湖南历史上一共发生了22次4.8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所以呢这个实施意见就明确将会全面巩固抗御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
8: 嗯，2026赛季的湘超将会在7月25号晚上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啊。
7: 湘超
8: 站是由、
7: 啊、来了
8: 哇长沙队主战 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的六场比赛将会在7月26号晚上的19:38同步拉开战幕。具体的对阵信息呢是娄底主场对阵郴州队，常德主场对阵株洲队，岳阳主场对阵益阳队，湘潭主场对阵怀化队，张家界主场对阵湘西队，还有这个衡阳主场对阵邵阳队。2026湘超联赛的官方票务平台呢是运动员平台啊，就是员呢是那个非常可爱的那个动物人员的那个员啊，然后它的常规赛的单场呢是9.9元和19.9元两个档
7: 啊，就是9.9元和19.9元，大家喝杯奶茶呢就可以来看我们的湘超了啊。大学毕业一定要写毕业论文吗？在湖南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今年全省345名大学生用创业成果代替了毕业论文，也顺利的拿到了学位。所以呢，2025年省教育厅就发布了支持大学生创业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可以用创业成果来替代毕业论文。目前呢，全省40多所本科院校已经出台了实施细则，形成了学生申报到院校初审到专项答辩到成果归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不见得要写毕业论文了，
8: 对，也不见得要答辩啊，只要你的这个创业成果足够的好的话，就真的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挺好的一个事儿。
7: CHZ 同学说，明天是谁跟哈姐搭档？依然是钟静老师吗？
8: 对，因为那个我们的听老师出差了，他这次出的还一趟远差，所以他也不能今天去就明天就回来嘛，对不对？
7: 这个夏小丁说，哈姐你刚刚唱的是你好李焕英里面的里面的那个依兰爱情故事这首歌
8: 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9: 这首我唱完之后，
8: 你唱完之后我就觉得跟那个搭不上了
7: 对啊，我唱完之后只有一个人听出来，对我来说是也是一种伤害。
8: 你要这样想，有一个人听出来不错了真的真的真的
7: 哦，所以他是贾玲儿唱的是吧？
8: 是吗？听一下看。
7: 所以不是任素汐的。
10: 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咱俩破个门啊，
8: 方磊和贾玲，
7: 对对对。

0: 比娜娜同学说这是小沈阳吗？不是，这个人叫方磊啊，这个歌手。
1: 那你别说，真有点像小沈阳。

0: 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深夜，一位少年正站在阳台上仰头观看星星，一直到天快亮了，少年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安然地睡去。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这位少年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观察星星，他的心被星星迷住了。这位少年是丹麦人，名叫蒂古·布拉赫，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但是因为伯父年老无子，布拉赫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有钱有势，他希望布拉赫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位有名望的律师。为此，伯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给布拉赫上课。然而布拉赫却一心向往了天上的星星，布拉赫怎么会爱上了星星呢？14岁时的一天，天空发生了日食，布拉赫看到了日食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对天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样，布拉赫瞒着伯父和老师，坚持每天晚上观察星星。长大以后的布拉赫果真没有去当律师，而是成了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专门拨出10万金元，并把一个名叫文岛的小岛划给了布拉赫。布拉赫在岛上建立了乌兰尼巴天文台。乌兰尼巴意思就是天空的堡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天文台。布拉赫在这里设置了4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印刷厂，还配齐了全部的仪器。在那里，布拉赫整整工作了20年，每天晚上用肉眼观察星星，写出了著名的天文学专著《路德福天文表》。1601年10月24日，布拉赫去世，终年55岁。国王为布拉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直在身边担任助手的开普勒接替了布拉赫的工作，并继承了他在宫廷里的数学家的职务。开普勒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才呢，因为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同回忆了之前的一首老歌啊，这是你好李焕英当中的主题曲。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他是小婶儿唱的，也有人说怎么像小
1: 沈腾
0: 唱
1: 了，
0: 对啊，像沈腾啊，沈腾真的超爱唱歌哎，
1: 而且唱歌唱的也挺好的，
0: 是吗？
1: 一般吧，跟我们比。

0: 沈腾唱歌还是唱的还可以是吧？
1: 就是他其实你听得出来，他有两句，他人家底子还是在的。
0: 哦，
1: 他就可能就是为了达到某种
0: 效果，
1: 可能也没达到。我觉得他唱歌就这首歌，我不太想做太多的评价。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0: 因为爱情，
1: 有一种过敏性鼻炎犯了很久的样子，
0: 脑子都是嗡嗡的。我跟你讲，大家尽量不要在晨会之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还有快乐车族说了，刚才唱出了纯黑龙江味儿。昨天呢，在互联网上我看到的就是被报道最多的一个新闻
1: 事儿啊。
0: 对，就是你不管怎么刷，你总能刷到它。
1: 对对对，特有意思啊！
0: 是夫妻两口子吃菌子中毒，以为家里进了蛇
1: 和贼。
0: 老公呢觉得老婆就是那个蛇，两口子扭打在一起啊。
1: 来详细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在昆明市，几天前昆明市公安局啊，他们接到报警，就说啊，他妹妹啊，这个妹夫吃这个
0: 菌子
1: 然后是中毒了。然后呢他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这民警呢就去到了现场，发现人已经不在家里了啊。马上呢民警就马上联系这个报警的那个人，这才得知呢这对中毒的夫妻啊已经上了27楼了。报警人说，他们说发现房间里有人啊，打着打着我妹夫就说我小妹身上有东西，就打她。然后民警上楼就发现呢，报警人妹夫在楼梯间一边说旁边有东西，有东西在爬，一边还在哭，身上全都是脚印和灰尘，现场很乱，两个人精神也非常的亢奋。原来呢这对夫妻啊前一天在家中自行烹饪这个野生菌食用，然后呢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啊，家人把他们及时送到了医院治疗，可是输液输到一半的时候，两人觉得没啥事了，就自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两人起床就觉得家里进了小偷啊，然后还看到了2条大蛇。他们自己觉得两个小偷进家里偷东西，和小偷进行了搏斗，最后把小偷锁在了家里。接下来男子气就一直从10几楼打到了27楼。民警问呢，这个男子衣服去哪里了？他说我用衣服控制住了坏人。
0: 就是他当时是赤裸上身的嘛，然后他说那个男子说我在中门那里把门扣着，后面那个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啊那个门呢他就自己升高了，你知道，抬起来了。对话中呢男子语无伦次，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再度激动，民警将二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两人已经康复，当然了在全国都非常的出名。而且再送下去就是把俩已经成功控制住之后呢，民警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啊，一直在 笑。一般民警我觉得他是不会笑的，是
1: 对对对对，就是
0: 控制不住了，
1: 就他这种是他笑场了，他确实是有点控制不住了啊。这个自己采这个野生菌呢、去使用，其实还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记得我去云南吃这个蘑菇汤的时候，人家就特意说了，他说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蘑菇我们这个加热不到位啊或者什么原因，大部分的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这蘑菇刚放下去它要煮30分钟以上它才能够彻底的这个可以食用。但是往往人呢在这个等待30分钟的过程中的时候吧，你会忍不住用勺子筷子去怼一下，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
1: 搞一下搞一下、
0: 搞一下，
1: 然后你那个怼、怼完之后，你那个就已经沾了没有消毒彻底的那个筷子了，
0: 就毒液上面有。
1: 对，完了你又开始用那个东西来吃东西，往往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0: 哇，这个还是
1: 中毒的。
0: 你看他这个中毒其实还是很容易的。
1: 是的呀，
0: 说明
1: 你就不要去触碰它，你东西放里头之后，你就让它煮30分钟，你再去动它，你别去动它，他们这可能动了一半的，一下以为是蛇，一下以为是啥小偷。
0: 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1: 危险危险。

0: 险些造成人身伤害。每年夏季呢，野生菌中毒事故还是会比较多，总会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忽视菌类的辨别风险。而且呢，野生毒菌的幻觉毒性非常强，它有可能会让人精神错乱。所以呢，就大家如果到云南去玩，对，现在我们家有丁同学正在云南度假，那你吃这个菌子啊，一定要谨遵老板的说法，
1: 对，就是不要动它啊，就中途加热的时候十几分钟，刚那个的时候别用筷子去怼啊怼啊，你放心，它能熟，熟了才能吃啊。
0: 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的段子，什么城市适合15天度假？答案昆明。第一天到达昆明机场，晚上吃菌子，入住昆明人民医院。第二天到第14天进行治疗，第15天从昆明机场回到温暖的家，好吧？
1: 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就是你中途你像我说的，你把筷子那个没有这个杀菌彻底，最后吃了就出事儿。你正常去吃没事儿，放心的，可好吃了，非常鲜美。
0: 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最近呢，武汉有一个男子黄某某，靠 AI 现学偷车，并不忘询问量刑标准。尽管 AI 劝阻其不要以身试法，但是黄某某仍然心存侥幸的将一辆轿车盗走。
1: 真偷走了，
0: 对，真偷走了。6月17号呢，武汉市武昌警方通报，在百日行动当中抓获了这位嫌疑人，并且依法刑拘，赃车也及时的追回。经过审讯呢，黄某某交代，自己凌晨在路边闲逛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车啊，车窗没有关，他就翻进去，本来想偷一点值钱的财物，却意外的在车内找到了一把备用的钥匙。因为没有驾照，他不会开车，他连油加油的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楚，
1: 胆子也是贼大嘞，
0: 真的大嘞，他都不会开，他就掏出手机向 AI 咨询车辆的启动方式、操作方法、盗窃的量刑标准等等。
1: 哦，但是这个盗窃车辆它是属于刑事犯罪啊，
0: 他给卖掉了。
1: 目前呢，这个男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所以遇到以后这种问题呢，我建议豆包啊，是不是能够直接上传啊，就直接联系到警察叔那儿去。
0: 对，有人查这个，敲重点啊。AI 明确提示了，就你现在这个事儿是属于刑事犯罪，
1: 你犯罪，
0: 他还是一意孤行的开走了车辆。所以以后像千问呢、豆包啊、DeepSeek 啊这种，凡是问啊我干什么什么，可能会判多久的时候，你就直接就联动到110就可以了，是吧？
1: 但是如果每一个搜都连的话，是不是警察叔叔也挺那啥？
0: 我觉得警察叔叔可以问，
1: 可以了解一下。
0: 他就有点像那个，比方说你收到了诈骗信息，警察叔叔他也会打电话来问，
1: 对
0: 啊，就是说你刚
1: 有没有碰到什么呀？
0: 对，是吧？你千万不要相信啊，怎么怎么的，对吧？这个也问，你刚刚查什么呀？
1: 为什么要查这个呀？怎么的了？科技呀、
0: 你看
1: 科技还是为生活服务。
0: 钟静老师就不会查，对吧？
1: 我都想不到查。
0: 对啊，但是钟静老师可能会查。
1: 但是我跟你讲，油门和刹车我还是分得清的。
0: 钟静老师会查，唱歌难听，致人抑郁，判几年？
1: 不会不会
0: 不
1: 会
0: 吗？
1: 不会，
0: 我们不会致人抑郁。
1: 我觉得哈姐的歌声
0: 远超于你，威力更大。
1: 不说了，
0: 感天动地，
1: 感天动地，感天动地。
0: 好吧，这里是 FM893一路领先啊！本节目呢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要关闭了，但是我们视频直播间上架的夏日好物不会给大家下架啊！大家如果到了办公室特别喜欢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是视频直播间的引流产品，
1: 是的。
0: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我们的荷叶茶，然后还有那个艾草
1: 艾
0: 奇
1: 贴。艾奇
0: 贴，
1: 其
0: 实我和钟静老师除了这两个买了之外，我们俩现在准备买一点红枣莲子银耳羹。
1: 对，
0: 因为钟静老师得到了一个减肥方法，说
1: 目前还没有测过有没有用。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好玩啊，大家就不要
1: 跟随了。
0: 不要跟随，
1: 你看我们
0: 对，
1: 就是减肥了这么多年，成果仍然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0: 没有成功。钟静老师跟我说，他说要是吃2天银耳莲子羹，只吃这个东西，
1: 不吃
0: 两天，
1: 只吃一天，你看你连天数都没、
0: 只吃一天，吃一天那能瘦啊？
1: 第二天换别的，
0: 那第二天吃啥？
1: 你看你，我说了6天的量，
0: 就是
1: 你就把一天 double。
0: 然后我昨天就跟关悦分享了这个减肥的方法。我说
1: 关悦怎么说呢？
0: 吃单调的食物，吃一整天。他说哦，这个我知道，有一个减肥界的一个减肥方法叫做火龙果减肥法，就是一整天你都只吃火龙果。然后帮助自己就是清理肠胃。我当时就尝试了。
1: 但是如果你天天都吃火龙果，可能不行。
0: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火龙果减肥法你尝试了吗？他说我尝试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我吃了一天，1斤都没有瘦，我就放弃了。
1: 行吧行吧，我们俩是。

0: 认识，再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成果啊。
1: 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月光》。
2: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多比同学在上一周唱歌的时候，因为发挥得非常出色，所以呢，我们上周是有杨总给大家送的爱心好礼。
2: 嗯。但是杨同学就拿到了
1: 、然后因为杨总就出差了嘛，就整个两周都在外头出差，所以呢昨天晚上回到长沙第一件事情就给大家打包好了、寄出。
2: 太感动了。
1: 是的，多比同学，我在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已经回复了，昨天晚上已经发出了，你看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啊。就大家如果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呢，给我们在微信后台提的问题，我们大多数90%都会给大家有回复的，所以大家要习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是有回复的。
2: 对，你去看一下。
1: 对，你看一下，因为很多人没有跟公众号聊天的经验，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有相应的信息回答。
2: 那也确实了，不是所有的公众号都会回你的。
1: 对对对，我们是会回的，
2: 我们是回的。
1: 对，你会就是你点到公众号的时候，你会看到最上头有一个一条回复，你就把它点击进来看就好了。
2: 咱的关系就是有来有回啊、有来有回。然后有人在问说那个数学是在哪儿报名？数学有没有试听课？

0: 数学是这样
1: 的，数学没有试听课啊，朋友们、
0: 数学就是它，因为首先它这个逻辑是非常的清晰的，然后它呢是四天的时间是在暑假、
1: 对，
0: 然后呢让孩子们去掌握学独立去学习一本数学书的能力、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学习的核心竞争力，
1: 对，
0: 因为你给他刷再多的题也不如他掌握了那个核心的这个力量啊。
1: 是的，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就可以进去来锁定名额了。
1: 就其实我觉得任何一门学科它都需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就是你练武术，人家也有降龙十八掌的第一掌、第二掌，对吧？什么那个九阴真经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练到第九层的时候就要闭关修炼，就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走火入魔。但是前面几层它就是很快。
0: 那你放心，数学不会，
1: 数学它也是有公式、有什么定理需要记的。
0: 对
1: 啊，我觉得它现在解决的是这方面的问题。
0: 你
1: 要说你
0: 的这个学习当中到底哪个地方有缺陷，
1: 是的，
0: 然后帮你补足那个部分，但它不是去
1: 它不是思维类型的，我觉得不是思维类型的，思维类型的可能是需要另外的学习了。好吧，大家如果觉得孩子的这种扎实的底子就没有打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适合的。
0: 或者说你们家孩子数学就是属于偏科偏的很厉害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直接发数学过来就可以了，是四年级到九年级的小朋友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件事情呢，就是让人觉得又温暖又讨嫌。最近呢，在苏州有一家烤鱼店里，有一位女顾客，异物卡喉，情况非常的紧急，同行的朋友和店员当时都轮番的施救了，没有效果。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急忙冲下楼接力施救。两分钟之后呢，异物终于被咳出，顾客顺利的脱险。这本来是一则非常温暖的新闻，但是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评论区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哎呀，怎么光着上身接近女性啊？
0: 后来这个刘师傅呢，又陷入了一个无奈的自证啊，
1: 对，
0: 他就站出来说：为什么今天没穿上衣呢？是因为之前他被那个热油除湿嘛，他被热油烫伤了，那个腹部的那个伤口啊，还有贴着还挺严重的呢。
1: 对，
0: 贴着那个纱布，因为情况紧急来不及穿衣服。在这个施救的过程当中，他腹部那个烫伤形成的水泡还破裂了，然后后来他这个还去医院进行了处置和这个治疗。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真的。怎么说呢，如果说他连这个争分夺秒的急救行为啊，如果你的这个旁边的评论区都是不是来占便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是会让人寒心的。
1: 对，他受伤的不仅是刘师傅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互助善意。到现在为止呢，刘师傅身上的烫伤还没有痊愈，那面对网络上的质疑声音，刘师傅说心里并不好受。
0: 那当然了，
1: 这几天呢对我的生活也确实造成了一些影响，朋友一看到我就问这问那的，危险发生了，别人在着急救人，人没事了，这个救人的还要自证清白，好人就觉得很难做，对不对？做好人的成本不应该越来越高。对于类似不负责任的挑拨，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说，给好人底气，才能够让下一次的善意毫无顾虑。
0: 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觉得刘师傅有一句话让我还觉得挺感动的。他说，如果说我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因为他在餐馆工作嘛，
1: 对，
0: 他说我还是会及时救人的。其实这个话，尤其是在他经历了这一场事儿之后，他还这么说，是令人钦佩的。
1: 是的，
0: 但是同时也是让人觉得有一些惭愧的。一个被流言困扰的人，他仍然愿意去相信善良。惭愧的是什么，本来应该是被致敬的这么一个人物，却一度站到了被审判的位置，被这些所谓的舆论裹挟的位置。真正需要反思的其实不是一个像他这样冲出去救人的厨师，而是那些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脑子装的不是那些急救常识，而是一些猜测恶意的揣测的这些人。
1: 所以我说，不是我讲啊，有些人你都啥时候了，对吧，你还琢磨点啥
0: 呢，这脑子里。
1: 另外也提醒大家，食不言寝不语，吃饭的时候少说话，卡住了还是很危险的，
0: 真的很危险的啊。
1: 说到这个危险呢，也不要乱扔果皮纸屑，这个呢唐僧曾经说过，对吧，你不要丢出去，丢到砸到花花草草，花花草草
0: 也是不好的。
1: 对，也是不好的。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在海南意外落水的获救的39岁游客秦先生，大家都
0: 知道飘
1: 了好久，对，飘了好久，一直活着。我们每次都探讨说，哇，这个真的这是运气也太好了，
0: 而且我记得他当时说这个沿路吃了70-80只螃蟹，
1: 对对对，
0: 小螃蟹，
1: 他吃了那个螃蟹就造成那个好像是整个嘴巴溃疡，现在就在打点滴，所以当然瘦还是瘦了，我特别关心了一下他体重。
0: 你的点也是很奇怪，
1: 他瘦了14斤还是多少啊？说这个5月底呢，他是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他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区的偏僻的地方，自己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瓜果皮，就坠入了海中。
0: 哎呦喂，这个事儿可整的啊！
1: 之后整整的7天6晚，没有任何 救生设备就靠生

0: 吃了七八十只小螃蟹维持生命，硬是从海口一路飘过来，直到遇到了两位渔民
1: 、才被救上岸。
0: 对，获救的时候全身都是黑的，因为全部被晒的，然后被水母蛰的身上发炎，现在在打消炎针，身体被烈日晒伤，而且出现了幻觉。这个时候距落水点足足有60公里，他被发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年轻的渔民对那个年老的渔民说哎，你看那里有个人头，
1: 吓得要死。
0: 对，然后那个渔民说在哪里，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出现幻觉，他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了，
1: 漂了那么多天
0: 而且当时他们那个船去救他的时候船不敢开快了，因为怕那个浪把他冲走，所以跟着他跟了七八分钟把他捞上来的，
1: 慢慢靠近啊。
0: 而且这两个渔民是那种经验非常丰富的渔民
1: 的
0: 所以就知道把这样的人救上来之后要
1: 该怎么处理，
0: 对，该怎么处理，就一般人可能还搞不清楚。
1: 哎呀，也是福大命大呀。
0: 在蝴蝶效应里乱扔瓜果皮可能是要人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不要乱扔瓜果皮，好吧？
1: 这不仅仅是一个文明新闻的这个层次的问题啊，有了这条新闻之后。
0: 是的，以前我们不是讲过香蕉的好处吗？香蕉很容易剥，又可以补充钾，又很好吃，
1: 然后
0: 它的皮还可以让仇人摔倒。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明天见喽。
0: 是的，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权2026
1: 持权转播商
0: 2026
1: 中国移动
0: 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读我的阿勒泰，这是一本散文集，记录了一个汉族姑娘李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坐在篝火旁听朋友讲故事，特别真实，也特别治愈。李娟是谁？首先她不是科班出身，高中就辍学了，所以呢，他自身的经历就很有话题度。但是真正让这本书出圈的是他的

0: 生命力和松弛感。我挑了几段读者的书评分享给大家。有人说，李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童心未泯的，不介意占点小便宜的，不在乎小小装一装的女孩。可是普普通通的她，总能让那些普通场面发出幽默之光。我也很想做一做她写的这些小破事儿，笑着读着李娟的书，总是恍然回到童年，感觉生活明亮了很多。有人说，要想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耕耘好自己的土地。在阅读中，我仿佛置身在一个我不认识的新世界中，那里风景如画，牛羊成群，走在路上，睡在帐篷里，都被青青的草香所围绕。读完后，感觉那就是我心中另一个桃花源。听得出来，这本书带给了他们治愈和温暖。那这本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娟的阿勒泰。
1: 这两年，新房子也修好了，井也挖了，院子里种下的树苗也活了几棵，又赶上新农村建设，我们家院墙也被村委会派人粉刷了一遍，村里再没人把我们当外人了。至于马，已经可要可不要了，但是哪怕到了现在，拥有一匹马，这仍然是多么巨大的愿望啊。至于被一匹马高高载着，风驰电掣地奔向远方，那情景让人一想到便忍不住心血沸腾。阿勒泰市虽然是小地方，但好歹也算是城市了，车流不息，街道两边招牌拥挤，但我曾经见过有人就在这样的大街上策马狂奔，那是真正的奔跑。马蹄铁在坚硬平整的黑色路面上敲击出清脆急促的声音，四面都是车辆，那马儿居然视若无物，大约是见过世面的。要是在乡下，远远地看到前面有汽车开过来，骑马的人大多会勒停马儿，让到路基下面，怕马儿受惊，驾驭不住。我一直目送那人和他的马消失在街道拐弯处，才意识到他们刚才闯红灯了。虽然阿勒泰市是牧业地区的城市，但转场的大批牲畜是不允许上主街道的，游牧的队伍经过时总是远远地绕过市区，但对于马好像没听说过什么特别的规定。因此在奇怪完怎么有人在街上骑马之后，很快又开始奇怪为什么没人在街上骑马了。富蕴县则不一样，有人高头大马的经过身边是极寻常的情景。至于阿克哈拉就更不用说了，但无论如何，我妈也不该有那种想法，搞一匹马让我骑着上下班，太酷了。想象一下吧，有朝一日自己骑着马去行政公署或者教育局送文件，一定令人叹为观止。假如我有一匹马，我能为它做些什么才能真正得到拥有一匹马的乐趣呢？首先，我得搬家，搬到城郊野地上，盖栋新房子，并圈起一个大大的院落。我还得在院子四周开垦出大片的土地，种上深浓茂密的马草，还得嫁给一个也愿意养马的人，最好他已经有养马的许多经验了，另外将来的孩子也得喜欢马，这样我就得为了马永远留下来。也就是说，除非我真正的爱上阿勒泰，决心永远生活在阿勒泰，否则我就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匹马。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去年李娟的阿勒泰火了，由原著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火了，就连阿勒泰地区的文旅也火了起来。很多人都在追问，娓娓道来的故事怎么就成了爆

0: 款呢？但是李娟自己却对这本书不太满意。
1: 我为什么很多时候很讨厌我自己，很讨厌我的阿勒泰和阿尔泰角落这样的书，就是因为写的太讨巧了，就是我对那个自己感到失望，有些失望，有些厌弃，但是那是最真实的我，我也不能剥离开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一种情感。可是我在表达这种真实的同时，我精确的去衡量了别人的情感，去把握了别人的那种这种态度，这是一种算计式的写作，当然也是真实的，也是我的情感上是真实的，所以我经常的对于我以前的作品，或者对于那些过分完美的作品，我经常感到像香川舞会，像木耳，我对这作品非常的吐气，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我自己也觉得写的挺好。反正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作者，就是少女化其实是件挺可怕的事情，执着于自己的青春和容貌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姨，是一个年长的人，是一个能够正常的面对衰老的人。
0: 在读者的眼里，李娟是一个幽默松弛感满满的作家，但是在她自己看来好像却并不是如此。李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和生活的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李娟不是那种一挥而就的天才型作家，每次写作都会边思考边否定。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既是作者，也是挑剔的读者。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确实有很多作家写作，不费力，真的是一稿而成，而且非常的精彩，包括他们的口头表达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特别，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机智的人。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一边写一边思考，然后一边否定自己，然后慢慢形成了一种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我同时也是个读者，我写的时候尽情的表达，就是很痛快的很畅意的去表达，但是写完以后我要以一个读者的眼光去看它，这个时候问题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去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就可能达到了你们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效果。但对我来说，写作真的是一件很

0: 难的事情。你要说是什么技巧什么什么，我这个很茫然的，但是我觉得根源我也自己想过，可能就是我的那种天生的那种讨好型的人格吧，就是我希望能够被别人接受，我希望能够被别人喜爱，所以我就要投其所好，我就要进入他的，就是我就要进入他的眼睛，进入他的视线，进入他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很卑微的小孩的一种心态，就怎样才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喜爱，而不是肆无忌惮的去真的是做我自己，去怎样怎样怎样，去嚣张的，去狂妄的，去尽情的表达。当然那样的表达也是很有魅力的，甚至是很动人的，可是我做不到。我每写一句话都会想到别人在看这句话，别人会不会喜欢。我承认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我做不到。
1: 李轩说他也不完全是一种讨好的心态，更准确的应该说是用体验体谅的心态在写作，这大概是他的文字能够走进读者内心的原因所在。
0: 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是巨大的成就感。他不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不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你们俩的现实完全割裂的一个人，但是你凿开了他的窗户，你打开他的眼睛，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吧。文学就是沟通，真的是不是说相似的一群人之间的沟通，而是不同的人之间的沟通。这也是和成长经历有关系，就好像一个动物要受伤的时候要躲起来，就像猫咪躲到床底下，它健康的时候会跑到你跟前去凑来凑去的。所以当你觉得你的态度心态不对干什么的时候，你要及时的掩饰。所以我不太愿意在别人面前哭泣，我也受不了那些在我面前哭的人，当然这个是不对的，该哭还是要那个什么。我这种心态确实是比较特别，也有点病态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伤心更多，痛苦更多，幸福和快乐更少，所以那些更多的东西他们就已经常态化了，就没必要去说他们了，说要说说快乐，说说什么什么，这那是我的一种需求。当然我虽然悲观，但不影响我的快乐。我怎么说呢，是就是快乐是我的情商决定的，悲观是我的智商决定的。生活是这样，生活中确实有各种的脑洞，甚至我自己都想象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会有这样的选择。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很多人在聊到李娟的时候，经常会给她贴一个标签，高中被迫辍学却成为了作家，好像她是一个苦难造就的作家。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一起来听听李娟的回忆。
1: 我就不想上高中，但是我妈对我要求很高，她希望我这样那样那样，就非要让我上不可，所以压力一直很大。我也不爱学习，再加上当时很多很多原因吧，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妈过得比较难吧，学校要交90块钱的，我记得很清楚，90块钱，98还是90块钱的一个高考一个什么阅卷费，不是高考就是个阅卷费吧。然后呢，我就坐的车，当时坐车到我妈所在那个小村庄，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去找她，去找她要这笔钱。然后我妈却对我说，你给老师说一下，缓一段时间再交。我那个时候一下就崩溃了，那时候我18岁了，17、18岁的一个大姑娘了啊，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老师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都这样了还上什么学呀。再加上以前的决心，我觉得上学太耽误写作了。其实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第一篇作文写得很好，人生第一篇作文老师念了，念完以后老师说，李娟你以后可以当作家，就埋下一个种子了。那时候我想当作家，但是那小孩子并不了解作家是什么，因为小孩子嘛，你可能会有其他的人生的一些想法，想当这想当那儿的。可是越往后面长越大，越觉得自己啥也不能干，只能写作。所以慢慢的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以后要就其他路。

0: 都走不通了，我一定要当个作家，所以就为之付出了努力。我从小的愿望就是长大，不像有的人就不想长大，其实是一种逃避吧，啊，因为对未来的迷茫什么什么的。我就是想长大，想摆脱我的家庭，想完全独立起来，独当一面，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梦想。而写作它是一个，既是我的爱好，而且又有一些功利上的追求吧。我觉得它可以让我更加轻松的赚钱，不用那么辛苦的赚钱，就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真的是个很世俗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要说它是个美好的愿望，走在一条美好路上，也不是的。所以有理想和没理想，很多时候你要细细说的话，区别不大的。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One, two, three, four.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19岁考上秀才，此后几次去考举人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书。25岁的时候，他又到北京考举人，考卷竟被一位阅卷官所摒弃。主考官焦红看了那份被遗弃的考卷，赏识徐光启的才学，最终徐光启名列第一，中了举人。从那以后，徐光启做了30多年的官，42岁的时候还中了进士。不过他做官也并不顺利，他提倡科学，常受人排斥，几次被罢官。

0: 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个人非常投机。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看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学原本》，深感兴趣，便请利玛窦讲解，两个人合作把前六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45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按那时的规定，必须回家守孝3年。在老家的3年里，徐光启开始种田，他将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山芋种植成功，还写成了《甘薯书》一书，宣传种山芋的好处和种植的方法。于是上海一带便普遍种起了山芋来。从59岁起，徐光启开始编写《农政全书》，他花了4年的时间，参考了252种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农业巨著。全书50多万字，共分60卷12章，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的经验。书中既有摘录古书中的农业知识，也有许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徐光启虽然位居高官，但是他为人正派，生活简朴。163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2岁。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1两银子，几件破衣服。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4: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5: 1989年，罗文发行了一张名为《卡门》的专辑，他把这首世界名曲重新填的词唱得轰极一时。大多数人对于罗文的印象停留在了那些经典的武侠主题曲当中，以为他只能够唱这种风格的歌。但其实罗文的发声位置非常的灵活和多变，他可以是越剧风的士林吉他，也可以唱爵士风的等着你回来，还有歌剧风的这首卡门。卡门是一首在诞生之初饱受非议，如今却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的作品。黄沾的文集《永恒的罗文》当中，他说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唱歌的功力。可见在黄沾这位大师的眼中，罗文已经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来听听罗文《卡门》。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笛声响起。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笛子这个乐器，但是笛却是可以融贯中西的，它可以是竹笛，也可以是长笛。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1994年，红刊何勇的《钟鼓楼里的一声笛子》，窦唯让所有人都知道窦唯的笛子堪称一绝。窦唯抚笛的照片也被誉为是窦唯最帅的照片之一。当年窦唯写了一首歌叫做《誓言》，王菲填的词，在词里他说，我以为永远可以这样相对。也是在94年，王菲的红刊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窦唯为他伴奏吹笛，俨然天作之合。过去的故事都已经随云烟散去，但是这首歌却永远地传唱了下来，誓言。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笛子呢是窦唯的音乐入门的乐器，因为他的父亲呢就是民乐管乐手。窦唯6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舞台上演奏笛子了。长大之后呢，他开始迷上了西方的音乐，可是等自己的音乐风格真正的成熟之后，还是离不开民乐，出的一张张纯音乐的专辑都少不了笛子。2016年，为了致敬前辈，林忆莲曾经翻唱了两首粤语单曲，叫做《分分钟需要你》还有《笛子姑娘》。这首歌的填词人是谁呢？是被誉为填词界鬼才的林振强。要写词，情歌应该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题材，而不喜欢沉闷的林振强呢，则会用一些新奇的比喻来打破这个闷局。比如说《傻女》当中的毛衣，《零时十分钟》的香槟，还有这首《笛子姑娘》当中的笛子，可以说是填词界的教学经典案例。

这是林忆莲难得的翻唱歌曲《笛子姑娘》。翻唱可以是致敬，也可以给人带来机遇。有多少人是因为《传奇》这首歌重新认识了李健呢？不同于许巍在年轻时热血沸腾，在岁月洗礼之后被磨平了变得沧桑，也不是汪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孜孜不倦的战斗，李健的世界呢，永远都是平静的、诗意的、深邃的。就像这首《传奇》里的歌，轻柔的流水声，和着吉他，还有竹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当中出现转机的那个年份，对于邓丽君来说，这个年份可能有1973年。这一年她考取了美国的一个学校的插班生，准备好好的读一读英文，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用功的学生。没有想到在年末的时候呢，飞到了各地参加了很多的演唱会和演出。那个时候在香港有一个演唱会，每一场只要有邓丽君唱压轴，都是场场爆满。也是这几场演唱会，让一位来自国外的星探在这里听到了他的歌，当场惊为天人，并且对外说，如果不签到他，绝不罢休。也因为这个机缘呢，邓丽君签约到了海外的唱片公司，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专业的训练，而且还在那里学会了一样乐器。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首歌里出现的长笛。这首歌他的歌词也是填词人本人最爱的作品，来自于黄沾《忘记他》。

90年代，我到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被长笛在流行音乐当中惊到的瞬间，就是范晓萱《氧气》里面的一段长笛的演奏。虽然这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细节，这是范晓萱从9岁就开始学习的乐器——长笛。这首歌《氧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在滚石唱片，李宗盛、罗大佑如果算是大哥二哥，那么小虫呢，算是排行老三。一个家里的老三，通常都是会个性十足的，所以呢，小虫又被称为是音乐鬼才。鬼才小虫填词和作曲的这首歌，当时交给了红极一时的两位歌者，如今呢，他们都成为了遗憾，也让人想念的两位歌者。张国荣、陈淑桦，当真就好。我是钟景，明天见。
1: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2: 当真这样就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违反了当时天主教关于人类中心的教义。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学说，在1600年被教会用火刑处死。1616年3月5日，哥白尼著作被列为禁书。没过几天，拥护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也受到了审讯。当时在教会的胁迫下，伽利略在否认书上签字服从，然而暗地里却仍然悄悄地研究日心说。9年以后，老教皇去世，伽利略以为新教皇思想开明，便开始写作关于托罗密和哥白尼两大学说的对话，巧妙地声称哥白尼学说是一种纯数学假说，才顺利地出版。但是新教皇并不开明，他将这本书视为洪水猛兽，在1632年底下令再次传审伽利略，并令人将躺在病床上的伽利略押到罗马进行审讯。连审几个月，伽利略拒不认罪，教皇大怒。

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这样的车轮审讯持续了50多个小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被迫在别人代写的认罪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伽利略案件。由于好友们的拯救，伽利略总算获得了监外之刑，被押回老家阿塞特，并被规定不许去佛罗伦萨。伽利略晚年贫病交加，但是他依旧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运动的法则》一书。他是个犯人，无法在国内出版此书，便托人到荷兰出版。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因患热病去世，终年78岁。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300多个春秋过去，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前教廷审判伽利略是不公正的。次年，教皇提出重审这一冤案，伽利略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
0: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2: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3: 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1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6: 没有不会淡的吧。
1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时候有位奇人，他从22岁开始，直到54岁去世，不停地在外旅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脚力到过我国大部分省区。这位奇人的旅行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成妻，不求伴侣，一山一水必寻奇缘而探奇脉。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记录见闻。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这些留下来的日记被后人编印成了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一次，徐霞客去广西容县的真仙岩，要进一个山洞里去考察。一条巨蛇横卧在洞口，徐霞客毫不在乎，跨过蛇身，直径走进洞里。又有一次，徐霞客要到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查看，当地人劝他别去，据说洞里有神龙奇鬼，会把人吃掉。徐霞客坦然，他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当他完好无损地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吃惊。51岁的时候，徐霞客决定到西南地区考察，并约了三个同伴一起。然而才走了20天，有个同伴就因为吃不消回家了。在广西南宁附近，和徐霞客要好的同伴静文和尚不幸得病，死在途中。安葬静文以后，徐霞客继续旅行，可是不想最后一位同伴竟然偷了他的钱财逃走了。54岁的时候，徐霞客完成了西南考察，回到家中。在这次西南长途旅行中，徐霞客几

一次病重，三次绝粮，回家后半年就不幸病逝，终年只有55岁。现存的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编印的，共有10卷，61万字，大部分是他51岁开始的西南之行日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广西的石灰岩地貌和岩溶景观。欧洲人艾士贝尔在1774年才进行岩溶考察，而徐霞客比他早了100多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

0: 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关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0: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溪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湘滋园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厚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

先水后，泼扫古池。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

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在《武陵桃源送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送别的场景中嵌入对理想世界的追问。一句“远水金流桃复花”耐人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究竟在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描绘得更加绚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大师用画笔般的笔触勾勒出武陵源的春日图景，让湖南的桃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可望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瓣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洞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浸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鱼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

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759年3月13号，一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出现在星空之中，全世界为此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哈雷真是神机妙算，给他算中了。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遗憾的是，哈雷本人没有亲眼看到这颗彗星的出现，他已经于17年前1742年离开了人世。哈雷生于1656年，1673年进入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学习，1676年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去南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并在那里建立了南半球的第一个天文台，鞭策了第一个南天星表。从1720年起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哈雷是怎样测算到彗星光临地球的时间的呢？以前人们只是看到了彗星，但是并不了解彗星运动的规律。哈雷第一个从事彗星轨道计算，通过大量观测记录，他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与1607年1531年出现的彗星运动轨道十分相似，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于是哈雷想，这三次出现的彗星也许是同一颗彗星三次经过。哈雷以此为据，算出这颗彗星下一次出现的时间为1758年或1759年。预言做出以后，别的天文学家考虑到在这76年间行星对彗星运动的影响，算出更精确的时间为1759年3月至5月之间。果然，预言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根据哈雷的原理算出哈雷彗星将在1910年再度出现，彗尾还将会与地球相撞。这下子全世界都震惊了，彗星撞地球，末日要来了。1910年5月18日，

0: 雷彗星出现了，但是地球安然无恙。原来彗星分为彗核和彗尾两部分，长长的彗尾只不过是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罢了。彗尾扫过地球，对地球来说毫不在乎。即使是彗核撞上地球，由于彗核的质量只有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也算不了什么。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6: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7: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8: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9: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0: 没有不会的。
11: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李希尔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来到南美洲圭亚那的卡宴岛。卡宴岛位于赤道附近，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火星冲日。李希尔来到卡宴岛不久，就发现了一件怪事：钟不准了，每昼夜要慢2分半，连精确的天文摆钟也不例外。摆钟要调节快慢，可以调节钟摆的长度。李希尔把摆长缩短了将近3厘米，钟就准了。但是当他回到巴黎以后，钟又不准了，每昼夜要快2分半，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希尔研究发现，因为地球不是圆的。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是正球体，牛顿却认为地球是扁的，是扁椭球体。李希尔先查阅了世界地图，查出卡宴岛的纬度为2度，巴黎的纬度为45度。这就是说，巴黎离地心比卡宴岛近。再根据牛顿理论进行计算，得出在卡宴岛时的钟摆长应当缩短 2.88 厘米，这印证了地球是扁椭球体的观点。可是法国天文学世家卡西尼家族却根据自己的测量认为地球是长椭圆形的，坚决反对李希尔，并将他驱逐出了法国科学院。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弄清真相，法国国王路易15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2支远征队，一队到北纬60度的拉普兰，一队到赤道附近的秘鲁，分别测定这两个地区的经线一度弧长。两队经过9年的艰苦测量，得出结论：同样是经线一度的长度，拉普兰比秘鲁长1300米。事实证明，地球确实是扁椭圆形的。到此时，卡西尼家族仍然不相信，又组织测量队重新测量，又经过10年的重新测量，他们才不得不服输，承认了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有权有势的卡西尼家族可以把坚持真理的李希尔赶出法国科学院，但是他们无法把真理赶出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

0: 想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读我的阿勒泰。这是一本散文集，记录了一个汉族姑娘李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坐在篝火旁听朋友讲故事，特别真实，特别治愈。李娟是谁？首先，她不是科班出身，高中就辍学了，所以呢，她自身的经历就很有话题度。但是真正让这本书出圈的是她的生命力和松弛感。我挑了几段读者的书评分享给大家。有人说，李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童心未泯的，不介意占点小便宜的，不在乎小小装一装的女孩。可是普普通通的她，总能让那些普通场面发出幽默之光。我也很想做一做她写的这些小破事儿，笑着读着李娟的书，总是恍然回到童年，感觉生活明亮了很多。有人说，要想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耕耘好自己的土地。在阅读中，我仿佛置身在一个我不认识的新世界中，那里风景如画，牛羊成群，走在路上，睡在帐篷里，都被青青的草香所围绕。读完后，感觉那就是我心中另一个桃花源。听得出来，这本书带给了他们治愈和温暖。那这本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娟的阿勒泰。
1: 这两年，新房子也修好了，井也挖了，院子里种下的树苗也活了几棵，又赶上新农村建设，我们家院墙也被村委会派人粉刷了一遍，村里再没人把我们当外人了。至于马，已经可要可不要了，但是哪怕到了现在，拥有一匹马，这仍然是多么巨大的愿望啊。至于被一匹马高高载着，风驰电掣地奔向远方，那情景让人一想到便忍不住心血沸腾。阿勒泰市虽然是小地方，但好歹也算是城市了，车流不息，街道两边招牌拥挤，但我曾经见过有人就在这样的大街上策马狂奔，那是真正的奔跑。马蹄铁在坚硬平整的黑色路面上敲击出清脆急促的声音，四面都是车辆，那马儿居然视若无物，大约是见过世面的。要是在乡下，远远地看到前面有汽车开过来，骑马的人大多会勒停马儿，让到路基下面，怕马儿受惊，驾驭不住。我一直目送那人和他的马消失在街道拐弯处，才意识到他们刚才闯红灯了。虽然阿勒泰市是牧业地区的城市，但转场的大批牲畜是不允许上主街道的，游牧的队伍经过时总是远远地绕过市区，但对于马好像没听说过什么特别的规定。因此在奇怪完怎么有人在街上骑马之后，很快又开始奇怪为什么没人在街上骑马了。富蕴县则不一样，有人高头大马的经过身边是极寻常的情景。至于阿克哈拉就更不用说了，但无论如何，我妈也不该有那种想法，搞一匹马让我骑着上下班，太酷了。想象一下吧，有朝一日自己骑着马去行政公署或者教育局送文件，一定令人叹为观止。假如我有一匹马，我能为它

0: 做些什么，才能真正得到拥有一匹马的乐趣呢？首先，我得搬家，搬到城郊野地上，盖栋新房子，并圈起一个大大的院落。我还得在院子四周开垦出大片的土地，种上深浓茂密的马草，还得嫁给一个也愿意养马的人，最好他已经有养马的许多经验了。另外，将来的孩子也得喜欢马，这样我就得为了马永远留下来。也就是说，除非我真正的爱上阿勒泰，决心永远生活在阿勒泰，否则我就永远不可能拥有一匹马。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去年李娟的阿勒泰火了，由原著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火了，就连阿勒泰地区的文旅也火了起来。很多人都在追问，娓娓道来的故事怎么就成了爆款呢？但是李娟自己却对这本书不太满意。
1: 我为什么很多时候很讨厌我自己，很讨厌我的阿勒泰和阿尔泰角落这样的书，就是因为写的太讨巧了，就是我对那个自己感到失望，有些失望，有些厌弃，但是那是最真实的我，我也不能剥离开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一种情感。可是我在表达这种真实的同时，我精确的去衡量了别人的情感，去把握了别人的那种这种态度，这是一种算计式的写作，当然也是真实的，也是我的情感上是真实的。所以我经常的对于我以前的作品，或者对于那些过分完美的作品，我经常感到像香川舞会，像木耳，我对这些作品非常的吐气，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我自己也觉得写的挺好。反正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作者，就是少女化其实是件挺可怕的事情，执着于自己的青春和容貌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姨，是一个年长的人，是一个能够正常的面对衰老的人。
0: 在读者的眼里，李娟是一个幽默松弛感满满的作家，但是在她自己看来好像却并不是如此。李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和生活的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带我们回家。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13: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李娟不是那种一挥而就的天才型作家，每次写作都会边思考边否定。她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既是作者也是挑剔的读者。一起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1: 确实有很多作家写作不费力，真的是一稿而成，而且非常的精彩，包括他们的口头表达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特别，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机智的人。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一边写一边思考，然后一边否定自己，然后慢慢形成了一种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我同时也是个读者，我写的时候尽情的表达，就是很痛快的很畅意的去表达，但是写完以后我要以一个读者的眼光去看它，这个时候问题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断的修改，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去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就可能达到了你们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效果。但对我来说，写作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要说是什么技巧什么什么，我这个很茫然的，但是我觉得根源我也自己想过，可能就是我的那种天生的那种讨好型的人格吧，就是我希望能够被别人接受，我希望能够被别人喜爱，所以我就要投其所好，我就要进入他的，就是我就要进入他的眼睛，进入他的视线，进入他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很卑微的小孩的一种心态，就怎样才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喜爱，而不是肆无忌惮的去真的是做我自己，去怎样怎样怎样，去嚣张的，去狂妄的，去尽情的表达。当然那样的表达也是很有魅力的，甚至是很动人的，可是我做不到。我每写一句话都会想到别人在看这句话，别人会不会喜欢。我承认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我做不到。
0: 李娟说，她也不完全是一种讨好的心态，更准确的应该说是用体验体谅的心态在写作，这大概是她的文字能够走进读者内心的原因所在。
1: 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是巨大的成就感。他不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不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你们俩的现实完全割裂的一个人，但是你凿开了他的窗户，你打开他的眼睛，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吧。文学就是沟通，真的是不是说相似的一群人之间的沟通，而是不同的人之间的沟通。这也是和成长经历有关系，就好像一个动物要受伤的时候要躲起来，就像猫咪躲到床底下，它健康的时候会跑到你跟前去凑来凑去的。所以当你觉得你的态度心态不对干什么的时候，你要及时的掩饰。所以我不太愿意在别人面前哭泣，我也受不了那些在我面前哭的人，当然这个是不对的，该哭还是要那个什么。我这种心态确实是比较特别，也有点病态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伤心更多，痛苦更多，幸福和快乐更少，所以那些更多的东西他们就已经常态化了，就没必要去说他们了，说要说说快乐，说说什么什么，这那是我的一种需求。当然我虽然悲观，但不影响我的快乐。我怎么说呢，是就是快乐是我的情商决定的，悲观是我的智商决定的。生活是这样，生活中确实有各种的脑洞，甚至我自己都想象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会有这样的选择。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

0: 很多人在聊到李娟的时候，经常会给她贴一个标签，高中被迫辍学却成为了作家，好像她是一个苦难造就的作家。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一起来听听李娟的回忆。
1: 我就不想上高中，但是我妈对我要求很高，她希望我、这样那样那样，就非要让我上不可，所以压力一直很大。我也不爱学习，再加上当时很多很多原因吧，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妈过得比较难吧，学校要交90块钱的，我记得很清楚，90块钱，98还是90块钱的一个高考一个什么阅卷费，不是高考就是个阅卷费吧。然后呢，我就坐的车，当时坐车到我妈所在那个小村庄，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去找她要这笔钱。然后我妈却对我说，你给老师说一下，缓一段时间再交。我那个时候一下就崩溃了，那时候我18岁了，17、18岁的一个大姑娘了啊，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老师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都这样了还上什么学呀？再加上以前的决心，我觉得上学太耽误写作了。其实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第一篇作文写得很好，人生第一篇作文老师念了，念完以后老师说，李娟你以后可以当作家，就埋下一个种子了。那时候我想当作家，但是那小孩子并不了解作家是什么，因为小孩子嘛，你可能会有其他的人生的一些想法，想当这想当那儿的。可是越往后面长越大，越觉得自己啥也不能干，只能写作。所以慢慢的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以后要就其他路都走不通了，我一定要当个作家，所以就为之付出了努力。我从小的愿望就是长大，不像有的人就不想长大，其实是一种逃避吧啊，因为对未来的迷茫什么什么的。我就是想长大，想摆脱我的家庭，想完全独立起来，独当一面，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梦想。而写作它是一个既是我的爱好，而且又有一些功利上的追求吧。我觉得它可以让我更加轻松的赚钱，不用那么辛苦的赚钱，就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真的是个很世俗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要说它是个美好的愿望，走在一条美好路上，也不是的。所以有理想和没理想，很多时候你要细细说的话，区别不大的。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1 2 3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杜撰出了关于雷公电母的种种传说。1752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冒着生命危险探索雷电之谜。也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美国也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雷电的秘密。富兰克林用绸子做了一个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根铁丝，然后把放风筝用的麻绳系在铁丝上，在麻绳的下端再系上一把金属钥匙，等带着雷电的云来到风筝的上面时候，尖细的铁丝就立即从云中吸取电火，风筝和麻绳就全部带了电。当雨点打湿了风筝和麻绳，电火自动传导，大量的从钥匙向他的手指流过去。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通过这个钥匙可以使莱顿瓶充电，用所得到的电火可以点燃酒精，也可以进行平常所做的其他的电气实验。富兰克林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闪电的本质是一种放电现象，闪电并不神秘。富兰克林写成了论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虽然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但是在时间的考验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把上帝和雷电分了家。不过，富兰克林的实验是极其危险的，曾有好几个人重复做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都被闪电击死了。富兰克林家境贫困，10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做蜡烛，12岁的时候进印刷厂做工，当了10年的印刷工人。他从所印刷的报刊书籍中去学习，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富兰克林在电学、地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方面都有许多贡献。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声名显赫，可是他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其他的头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救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秋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

0: 品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1: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溪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湘滋园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后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山先水后，坡早谷迟。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就急着在向阳的坡地上烧出一片粉霞。山里人见了，知道春天真的来了。等那阵浓艳的粉渐渐淡去，远水边的小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在《武陵桃源送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送别的场景中嵌入对理想世界的追问。一句“远水金流桃复花”耐人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就。

竟在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

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瓣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洞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净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鱼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糕，一杯微醺的酒。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英国化学家开温迪许被人们称为科学怪人，说他怪，他确实怪。开温迪许瘦高的个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因为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所以眼皮总是有点肿，脸色也有些发黄。英国人很讲究时髦，注重仪表，而开温迪许穿着总是显得过时。开温迪许的家是科学之家，不仅有实验室，到处是仪器，还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有趣的是，无论是别人借书还是自己看书，他都严格地履行借书手续。开温迪许也很宅，出门不是参观工厂，便是考察地质。他不愿把时间耗费在舞会宴会上，也不大喜欢有访客去打扰他的研究工作，更不爱与人交谈。家里有位女仆给他做饭，他都是写好菜单放在餐桌上。这位女仆在他家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开温迪许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开温迪许很怪，他觉得谈恋爱太浪费时间，所以终身未婚。金钱对于开温迪许毫无吸引力，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家庭非常富有，人们称开温迪许是学者中的极富的人，也是富人中极大的学者。开温迪许不会理财，1万英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他毫无概念。一次家里一位仆人病了，开温迪许给了他一张1万英镑的支票，仆人惊呆了。诸如此类的怪事还有很多，然而正是因为开温迪许专心科学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才出现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科学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开温迪许在科学上有5项不朽的成绩，他详尽地研究了氢气的性质，研究了二氧化碳与水的关系，查明了水的组成，查明了硝酸的组成，发现了空气中的惰性气体。开温迪许活到了79岁，直到临终前还在做科学实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89年，罗文发行了一张名为《卡门》的专辑，他把这首世界名曲重新填的词唱的。

但都是人对于罗文的印象停留在了那些经典的武侠主题曲当中，以为他只能够唱这种风格的歌。但其实罗文的发声位置非常的灵活和多变，他可以是越剧风的士林吉他，也可以唱爵士风的等着你回来，还有歌剧风的这首卡门。卡门是一首在诞生之初饱受非议，如今却成为全球上演率最高的歌剧的作品。黄沾的文集《永恒的罗文》当中，他说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唱歌的功力。可见在黄沾这位大师的眼中，罗文已经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来听听罗文《卡门》。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笛声响起。我不知道是谁最先发明了笛子这个乐器，但是笛却是可以融贯中西的，它可以是竹笛，也可以是长笛。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1994年，红刊何勇的《钟鼓楼里的一生》，笛子窦唯，让所有人都知道窦唯的笛子堪称一绝。窦唯抚笛的照片也被誉为是窦唯最帅的照片之一。当年窦唯写了一首歌叫做《誓言》，王菲填的词。在词里他说，我以为永远可以这样相对。也是在94年，王菲的红刊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窦唯为她伴奏吹笛，俨然天作之合。过去的故事都已经随云烟散去，但是这首歌却永远地传唱了下来，誓言。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笛子呢是窦唯的音乐入门的乐器，因为他的父亲呢就是民乐管乐手。窦唯6岁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在舞台上演奏笛子了。长大之后呢，他开始迷上了西方的音乐，可是等自己的音乐风格真正的成熟之后，还是离不开民乐，出的一张张纯音乐的专辑都少不了笛子。2016年，为了致敬前辈，林忆莲曾经翻唱了两首粤语单曲，叫做《分分钟需要你》还有《笛子姑娘》。这首歌的填词人是谁呢？是被誉为填词界鬼才的林振强。要写词，情歌应该是没有办法回避的题材，而不喜欢沉闷的林振强呢，则会用一些新奇的比喻来打破这个闷局。比如说《傻女》当中的毛衣，《零时十分钟》的香槟，还有这首《笛子姑娘》当中的笛子，可以说是填词界的教学经典案例。

这是林忆莲难得的翻唱歌曲《第一次姑娘》。翻唱可以是致敬，也可以给人带来机遇。有多少人是因为《传奇》这首歌重新认识了李健呢？不同于许巍在年轻时热血沸腾，在岁月洗礼之后被磨平了变得沧桑，也不是汪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孜孜不倦的战斗，李健的世界呢，永远都是平静的、诗意的、深邃的。就像这首《传奇》里的歌，轻柔的流水声，和着吉他，还有竹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在流行歌词当中响起的笛声。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当中出现转机的那个年份，对于邓丽君来说，这个年份可能有1973年。

这一年他考取了美国的一个学校的插班生，准备好好的读一读英文，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用功的学生。没有想到在年末的时候呢，飞到了各地参加了很多的演唱会和演出。那个时候在香港有一个演唱会，每一场只要有邓丽君唱压轴都是场场爆满。也是这几场演唱会让一位来自国外的星探在这里听到了他的歌，当场惊为天人，并且对外说如果不签到他绝不罢休。也因为这个机缘呢，邓丽君签约到了海外的唱片公司，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专业的训练，而且还在那里学会了一样乐器。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首歌里出现的长笛。这首歌他的歌词也是填词人本人最爱的作品，来自于黄沾《忘记他》。

90年代，我到现在还能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被长笛在流行音乐当中惊到的瞬间，就是范晓萱《氧气》里面的一段长笛的演奏。虽然这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细节，这是范晓萱从9岁就开始学习的乐器——长笛。这首歌《氧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在滚石唱片，李宗盛、罗大佑如果算是大哥二哥，那么小虫呢，算是排行老三。一个家里的老三，通常都是会个性十足的，所以呢，小虫又被称为是音乐鬼才。鬼才小虫填词和作曲的这首歌，当时交给了红极一时的两位歌者，如今呢，他们都成为了遗憾，也让人想念的两位歌者。张国荣、陈淑桦，当真就好。我是钟晴，明天见。
1: 当真这样。

0: 就好，纵然忘不了，曾是风花雪月，现在都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吃了也好，其实你给我一点也不少。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当真就好，
1: 当真这样就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3: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诗人梅之涣瞻仰了李白墓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其中鲁班门前弄大斧一句为后人所传颂。这里所说的鲁班是春秋末年的巧匠，人们尊之为

公的开山鼻祖。据传说，锯就是鲁班发明的。那时候木工的工具只有斧头，用斧头伐木非常吃力。有一次鲁班伐木的时候，手被野草叶子割破了，流血。只见这叶子长长的，边缘上有许多锋利的小齿。鲁班深受启发，便发明了锯，用锯锯木头比用斧头方便省力多了。据传说，木工用的刨子、钻、铲子、曲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把曲尺称为鲁班尺。起初鲁班在画墨线的时候，自己拿着一头，他的母亲拿着另一头。后来他发明了墨斗弯钩，这样画线的时候就用不着两个人了。至今墨斗弯钩仍然被人们称为班母，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鲁班的母亲。关于鲁班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值得记取的。小时候鲁班雕刻了一只凤凰，人们却嘲笑他把凤凰雕成了鸡。后来鲁班勤学苦练，手艺不断提高，终于雕出了美丽的凤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鲁班并不是生下来就心灵手巧的，而是经过刻苦努力才成为世人所称颂的神将。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鲁班早已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下班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我是文静，下班快乐朋友们，今天是
4: 周
5: 四
4: 啦，
5: 疯狂星期四啊，明天只有一天的时间咱们就过周末了，朋友们，
4: 就是今天好像连直播间的蚊子都兴奋了一些，
5: 那可不嘛，
4: 就在上节目前的5秒钟，
5: 哎，
4: 咬了3个大包在我腿上，
5: 那多喜欢你呀，你是什么血型、
4: 我是 A 型血，谢谢。
5: 我一直以为你是 O 型，
4: 但是这是一个误区，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们，很多朋友都以为是 O 型血的人，他比较容易招蚊子。
5: 哎，
4: 其实他跟你的血型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最重要的是你的体温。有的人体温偏高，他就招蚊子。
5: 哦，
4: 还有大胖子容易招蚊子。
5: 那我知道了，
4: 啊，
5: 他们为什么喜欢咬你了？
4: 那是因为你比我胖。是吧？
5: 那为啥呢？没咬我呀？
4: 你没在直播间呢？
5: 我在呢。
4: 好吧，
5: 你眼神呢？
4: 好好，你不胖，你不胖，你把赘肉藏起来就行了。对，
5: 长胖其实是要天赋的，
4: 啊，
5: 对吧？
4: 这个，
5: 所以咱俩都没啥天赋。
4: 人类，不是，你别老是那个，咱俩不是一个体重啊。人类对于这个体脂和体重啊，其实下降的这个非常是敏感的啊，
5: 嗯，
4: 一旦发现两个都明显下降的话，马上就会刺激这个食欲来提醒自己多摄入一些食物以维持原来的体重，这个基础的代谢水平降低了之后，就会耗能也会减少，身体就会觉得你的卡路里呢，就是消耗的卡路里就要攒回来，所以说长胖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

0: 易的，但是瘦就是很难啊，确实是这样。说到今天是高考查分的这个时间了，哎呀，今天呢全国各地的这个高考成绩的陆续都放榜了，哎呀，今年夏天的考生们，你们觉得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啊？
1: 都放飞自我了没有呢？
0: 啊，这个成绩查到之后啊，应该是下午，
1: 今天下午就可以查了，
0: 三点多钟就可以查了，
1: 对对对，嗯，
0: 啊，也非常，也应该此时此刻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自己的成绩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都是对未来这个一个期许，对于过去的奋力拼搏的证明，
1: 对，
0: 所以圆梦今夏，希望所有的学子们都能够得偿所愿啦。
1: 是的，嗯，期待你们在大学见啦。
0: 说到这两天的天气，确实也是非常的这个稍微变化有点大啊，这两天的多云多雨。啊，今天呢我们受到了这个气流的影响，湖南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6号、27号呢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尤其是湘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所以说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下雨天啊，你不要觉得这个天气暖和啊就老是去淋雨啊，就或者是干脆不打伞，这个对自己的身体都是不好的啊。具体来看呢，
1: 看到这七天的天气吧，你看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小雨天气，但是明天呢会来迎来一个雷阵雨天，明天后天都是下雨天，但是星期六会迎来一个天晴的好天气，周天周一和周二都会是雨天，所以这七天啊，未来这七天就只有这个星期六是出太阳，所以大家也要珍惜好这个时光了，雨天出行也要注意安全。但是这两天我觉得它的气温是非常舒服的，非常宜人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而且这两天发现很多朋友就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开个小电风扇一吹一吹，或者是把这个窗户一打开吹吹这个温柔的晚风，特别舒服。你呢？
0: 是的，
1: 凉席盖上了这个铺上了没有呀？
0: 你盖凉席这个不太好吧，感觉
1: 铺上
0: 这感觉这盖个草席这有点吓人吧，你这个
1: 很有画面感。
0: 但是这个我已经很多年不用凉席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不用凉席，我们这个我们还小嘛，这个00后基本上都不怎么用凉席了。
1: 哎呦嘿，
0: 对啊，这个好像这是说到小时候这个什么毛巾被啊这些我们都没用过啊。对，我们当时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棉被啊，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棉被啊，这个有益于身心的一个健康。对，这开空调也盖棉被啊。但是呢，就是天气比较就是湿热的情况下，尤其是下雨天啊，其实专家也介绍了哈，就是你要其实要热补啊，你这个雨停了，哎，一会儿又来了。有的时候呢大家一出门还淋点雨，所以尤其是女孩子哈，一定要学会热补。什么叫热补呢？首先第一条叫喝热汤水。
1: 怎么喝呢？
0: 再辅以生姜驱寒解毒杀菌，这特别好。所以过去啊总是有这么一个叫做姜茶啊，
1: 生姜泡水，
0: 尤其是淋了雨的，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啊，这个
1: 加点红糖，
0: 对，加点红糖，红糖姜茶，这特别容易驱寒，而且还解毒啊。当然还有第二条是什么呀？
1: 冲个热水澡。
0: 对，
1: 淋雨之后呢及时冲个热水澡，利于这个热水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出点微微的汗带走身体当中的湿气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姜水泡脚，你看这个生姜的妙用，姜大家伙要用好了。
1: 是的，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处方啊，所以说呀你看这个姜用好了，尤其是这个这个脚底下有一个涌泉穴啊，一按它就有泉水涌出，那是不对的啊，开个玩笑，一按它就可以治病。为什么呢？那个位置啊它可以把它搓到脚底发热，它特别有什么呢？除湿驱寒的功效啊，你看看这也特别好。所以说呀为什么要用姜水泡脚啊，就是主要是泡一泡脚上边的众多的这个对身体有益的穴位啊。这个确实今天我想一想，上一次泡脚应该是在
1: 10年前，
0: 反正也有7、8年，我没有泡脚的习惯啊。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我有洗澡的习惯啊。对，不要觉得我不泡脚就是不洗澡啊。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泡脚真的是需要习惯。你觉得你买一泡脚桶，然后你把水灌满了，然后你泡完脚之后你还要把水排出去，感觉这个过程特别的
1: 漫长
0: 累。
1: 我这几天还好，我已经连续了7天来泡脚了，而且晚上会睡的， 七年那是不可能的啊。
0: 但是要坚持，
1: 要坚持啊！我这个已经打卡七天了。

0: 看我能不能坚持下来。
1: 要把那个水位要调到是好像到这个膝盖往下一点点的、那个、
0: 好像是有个什么穴位，
1: 足三里穴、
0: 哦
1: 哎、
0: 是是是，
1: 要泡到那个穴位才好、嗯、其实我已经买了这个
0: 泡脚桶、
1: 啊、不是马桶，泡脚桶买这个泡脚桶，但是这个泡脚桶真的很难用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接水啊换水啊真的很难用
0: 我真的迟迟忘不了你说的那个
1: 对马上就好的泡脚桶，
0: 俗称马桶啊。
1: 好吧，这个大家伙儿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
0: 我们聊这个吧，分享一个让你感到你至少现在觉得不后悔的一个人生经验，或者是会让你回味起来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吧。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也欢迎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了。
3: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你感觉到骄傲的人生经验，
4: 是
3: 啊，你可能很想说，你说吧。
4: 啊，没有啊，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呀，
3: 来
4: 看大家怎么说。这个少和他说，销售啊。它是会让你永远不失业啊，会让你成长的比任何人都快，会快速的突破你的天花板认识，提高你的认知上限。他说你做销售努力的程度和时间跨度越久，你的人生天花板就越高，无一例外。
3: 是的，董维说了，要相信人呢是可以成长的发展的，任何事情呢只要想要做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要上来就觉得自己不行，要先做了再说，然后呢边做边复盘边纠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螺旋式的提升，几年过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以前不敢想的那个人啊。确实是啊，人生需要一定的复盘和提升。
4: 对，反正是我说，总结来说就是机会上来了就硬着头皮上呗，你根本不知道还有多少机会等着你了，所以就是准备好的时候，时刻准备好自己的一个最佳的状态。
3: 哎，我觉得大家伙还都蛮励志的。小妮子说了，这个白手起家已经退休，已经上岸退休，80后，哦，就是现在已经就是退休了。我明白了，就是说呀，这个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可以短时间的就是像退休一样的休息啊，可以放松一下，是吧？
4: 是，
3: 他说这个聊到这个话题呀，首先第一个就是所有让你上头的事儿，你都睡一觉啊，等一等再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4: 对。
3: 还有呢，就是能走捷径的呀，就能借力的机会，千万不要自己头铁自己下手干，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自己头铁是什么意思？铁头啊，铁头功。他意思就是说，这是其实就是能，就是说不要一定要努力的，就是实干，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对，不能够想要走捷径啊，老师是吧？
4: 对。
3: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花点小钱呢，买的这个执行层面的能力都不要自己去磨练。不是，您这个是没懂。
4: 他说第四个就有能力创业的都希望自己都能够去努力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前程。
3: 哦，我明白他是刚什么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网络上有一些那种执行能力课，你要花小钱买的那个课程，其实你买了也没用，你得靠自己。我的天老爷，这个小妮子，这您这个都得需要翻译啊。
4: 他说赚钱是几乎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
3: 果然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就是说话一般都不很直接啊。
4: 确实，你是不是在微醺状态呀，小妮子？
3: 对，话不投机可爱多啊。说什么啦？
4: 他说面子是可再生资源，这句话太棒啦，大胆提出自己的需求，被拒绝也不损失什么的。
3: 这个确实啊，这是大胆的厚着脸皮啊，脸皮厚一点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4: 脸皮也没有什么值钱的，
3: 别吧，也有的时候也值钱啊，对，看情况。这草莓弄丢了，说了，对于我而言呀，应该是逐步的养成专注力吧，比如说看点这个美剧、英剧，学学英语。然后呢，刚开始觉得特别难受，后来越来越顺，越来越顺。现在词汇量已经8000以上了，我的老天爷
4: 呀！
3: 我是您的一个零头，80。而且呢，这确实，我觉得学习一门语言其实特别棒啊。
4: 对呀，
3: 就是他这个可以上瘾的。这个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学语言的朋友说，任何一个语言，一门语言，你只要是专心致志的21个小时之内，就是你就是紧锣密鼓的，总共21个小时，你就可以学会这个语言的入门啊，就基本上

0: 交流没有问题啊，21个小时，啊，这个我学了很多小时。
1: 耗子说，喝汽水要喝易拉罐的，气足做菜不熟悉的，盐最后再放，先放其他调料完成之后呢，再试试盐、蛋，然后再放盐。

0: 这是让他骄傲的事情，可能就是做菜这个事儿吧。
1: 这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些这个这种日常的常识吧，让自己可能会悟到一些很多道理，是吧？
0: 真是啊，
1: 哎，又给他圆回来了啊，是非常好。莫乌说了，不停的考证，哎，哪怕失败，最重要的是锻炼这个面对失败的一个淡定的信念。
0: 嗯，
1: 哎，尽量的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比如说销售啊、教育啊、咨询呐、客服。其实您说的这四件事儿，其实都挺难的啊。
0: 嗯，
1: 只要是你真心做啊，你的心境就会快速的成长，看待事物的眼光、对世界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啊。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积累所谓的这个财富啊、经验、人脉啊。哎呀。老莫真是至理名言呐，
0: 真是啊，
1: 就是您这个话呀，其实听起来确实是非常有，只是说我们在执行的道路上太不容易了哈，
0: 太艰难了，
1: 我们努力啊，我们
0: 小 A 说，
1: 哎，怎么这还有一个小 A， 给那个小 A，
0: 是哪个小 A 呀？
1: 啊，应该是小 A 的兄弟、啊、
0: 他说在外面说话任何人啊，可能都有想象的空间啊，然后呢这样做什么事情可能都会谨言慎行了，你就想象有人在录音，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就注意一点点
1: 啊。那你要这样的话，
0: 那你这样多累呀、
1: 啊、那咱换个方式，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觉得有人在摄像头拍你啊，你就觉得哎，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就是那叫什么？有句话说了，人生
0: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
1: 人生就如演戏，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你就想着，
0: 哎，
1: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有个，
0: 你都有观众，
1: 摄影机都拍摄你、啊、我的老天爷！
0: 天哪，这
1: 啊！
0: 海岛说什么呢？
1: 这个人生不一定要持续的努力，但是关键选择要重视。
0: 哎，
1: 比如关键的节点如高考，
0: 哎，
1: 选择这个选择很重要，反正就是啊，
0: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1: 是，
0: 也确实啊、嗯。
1: 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努力要用在关键的点上，
0: 而且在每条道路上都会有自己至关重要的一些人生节点，
1: 比如说高考、
0: 哎、
1: 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今天是出成绩了，
0: 是的。
1: 啊，这个出成绩了，我们跟大伙儿报告一下吧。
0: 来吧，来吧。
1: 啊、这个我的分数呢是在751分。
0: 啊、行了行了，你回来吧你。
1: 满分是750分，我考了751分。
0: 别做梦了啊！
1: 附加分是在梦里面加了一分。
0: 掐一掐自己 啊！
1: 开个玩笑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考得好啊。这个本科这一次呢，咱们这个什么呢？咱们大湖南的本科高考的这个录取控制分数线是普通历史类446分。普通物理类400分，
0: 体育历史类文化是349分，专业是257分。
1: 哎，体育物理类文化呢是310分，专业是257分。
0: 嗯，艺术类平行组当中的、
1: 啊、这
0: 音乐类，
1: 这是我的啊，这是我、啊、我那个组，对，
0: 有320分。音乐类啊
1: 啊，音
0: 乐
1: 类，
0: 音乐文化类专业是209分。
1: 好，下一个你继续说
0: 啊，我的好不好？
1: 因为我要说下一个，下一个是我的。
0: 你抢了我的，
1: 我的专业。
0: 舞蹈类、文化类是300分，专业是174分
1: 啊。下一个就是乐天的专业了 啊，
0: 你
1: 播音与主持类文化是400分，
0: 哟，
1: 专业是189分。
0: 美术与设计类文化320分，专业197分
1: 啊。书法类文化是320分、专业是222分。
0: 是的，还有像表演类分三个方向，其中服装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21分。戏剧表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1分。戏剧影视导演类文化300分，专业233分啦。
1: 所以说你看看、大家的开锚定一下，看看大家是这个考了就是700分700几，大家都看一下啊。高职专科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呢是普通类是200分，艺术体育类文化是160分，专业类的是155分。强基计划还有军事院校以及这个高校专项计划等等部分特殊类型的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的时候呢，是以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作为参考的。这个2026年我们省的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哎呀，这个这听完之后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这个751分、
0: 啊、又来又来。
1: 等会儿、啊、
0: 上清华北大了、啊、
1: 北京时间17:26分，我们俩先算个分啊。这大家伙先听听歌，我们先看上考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0: 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经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时间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1: 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了，就在说这我们的夏日养生好物啊，比如说这个肚脐贴啊，红枣莲子银耳羹还有没有呢？跟大家汇报一下，确实是没有太多了。如果说你们希望能够抢购得到的话呢，一定要在视频号当中来看得到，我们现在也来弹出一下这个链接了。首先呢，这个肚脐贴，我们昨天不是最后只有2单了吗？很多朋友都抢到了最后的那个最后的抢购的那一单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上了一部分的库存，希望大家可以抢得到了。这个肚脐贴也是每盒30粒加

0: 石贴的这个贴胶，29.91元，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夏天也非常非常适合来贴这个肚脐贴儿。乐天，这个昨天晚上贴了那肚脐贴儿，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啊？
1: 哎，我就觉得，我说，哎，昨天就贴上之后呢，我也就没怎么多想了，我就这个就睡觉了。哎，我早上我就感觉，哎，好像为什么这么轻松啊，这么愉悦啊，身心啊这么好，我就在想这怎么回事啊？小肚腩暖暖的，嗯，哦，我一低头，我肚脐眼呢？
0: 肚脐眼不见了呀？
1: 没找着。哎，我就这么一看，哦，原来我贴了肚脐贴。哦。然后打开之后，就看见那个肚脐贴上面全部都是这个湿气啊，拔出来的这种水气、水雾啊，
0: 那你还是蛮潮湿的。
1: 然后我就感觉整个人啊，就是一个通体舒泰。哎，这四个字特别好的形容词。
0: 是。
1: 所以说，大家真的，你想想看，这个一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大家就是如果说您这个29.9元吧，到手是60粒，
0: 30。三十
1: 六十粒是两
0: 盒嘛，
1: 两盒，
0: 对对对，
1: 两盒啊，到手是30粒啊，
0: 对，
1: 30粒您就可以用一个月，啊，您想想看，才29.9元，29.9元啊，亲爱的朋友们，
0: 不到1块钱一天，
1: 哎呦，你
0: 这多好呀，
1: 你不到1块钱，它办大事儿啊，
0: 是呀，
1: 啊，它就可以让您这个整个的就是变得更加的健康，
0: 气血也更好，
1: 啊，对，最重要的是有些人呢，他是一湿体质，啊，这个像乐天一样，所以说您就可以试一下了啊，
0: 对。
1: 这个我看还有多少单，还有12单啊，大家伙儿，
0: 12单了，
1: 这可以抢购起来，而且主要是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啊，
0: 是啊，
1: 您看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您现在上哪儿找去，而且您到手之后您会发现小惊喜，为什么，那真的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啊，大家伙儿就值得信赖，好吗？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特别的干净，它每一颗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就是拿那个小纸片给它包好了，打开之后都是干干净净的。
1: 而且它这个瓶儿，人家是玻璃瓶，
0: 对，
1: 而且上面是真空包装的这个，然后您把它打开之后，哎，这挤开啊，你看我手劲大，我这一下弄开了，然后您就这么一闻，里面有很浓郁的各种各样的艾草啊，
0: 花椒啊，
1: 桂圆啊，这些味道，这一闻你就，它就是一种什么呀？
0: 非常纯粹的，
1: 对，
0: 这种味道，
1: 对，而且是
0: 艾草的
1: 味道，一闻人家就是你像艾绒现在多贵呀，你这一斤艾绒就上千块吧得，
0: 这一小瓶呢
1: 所以您看这一瓶里头人家有艾绒，有这个花椒，有桂圆啊，而且是纯天然的，但是注意了哈，就是大家伙如果有敏敏的。因为尤其是对这个艾绒，有些小伙伴他对艾绒过敏，这个您要提前，
0: 这个要慎用，
1: 对对对，如果说您对艾绒或者是对花椒，对有刺激性的东西过敏，哎，这您要在医嘱听专家的啊，大夫说怎么用再怎么用啊。而且有的小伙伴一到这种天气啊，还比较容易什么呀，比较容易咳嗽，咳嗽啊，就是齁齁的啊，他嗓子里面有这种
0: 笑，嗓子里面有
1: 呼啸的那种，是那叫什么的，叫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哮喘型咳嗽啊，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有，
0: 而且也特别容易敏敏，
1: 哎，需要滋阴润肺。
0: 那你需要跟大家推荐什么呢？
1: 那我们的玉竹麦冬茯苓茶，
0: 哎，
1: 就是您的不二之选。
0: 怎么说呢？
1: 是您的旅行、日常、生活、工作好搭子，他的搭档就对对。比你身边的搭档是一个作用啊，就是一个暖心，一个暖身体啊，对啊，
0: 他主要是主打一个什
1: 么，他为什么暖身体啊？因为他喝到胃里边以后，他整个胃部就非常温暖，
0: 他有种暖流的感觉，
1: 哎，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您得坚持啊，坚持您这个你发现
0: 每天喝一杯，
1: 为什么呢？您整个身体血液循环都是暖的，所以我们叫它暖身体，
0: 是的
1: 啊，你
0: 特别适合夏天喝，
1: 是不是，
0: 啊，而且它生津止渴，
1: 啊，
0: 里面有些什么呀，什么玉竹啊，
1: 小欢欢正在请求讲解，我来给你弹出讲解了，
0: 来我们弹出一下，来
1: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玉竹麦冬茯苓饮，哎呦，这里头可配方可丰富了，
0: 是，
1: 啊，
0: 刚除了这个玉竹麦冬之外，还有什么茯苓
1: 啊？茯苓，
0: 还有百合、雪梨这些天然
1: 的
0: 食材，
1: 这些都这都是过去那宫廷配方啊，这一般的都不外传的，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就是说一些这个皮肤啊，有一些暗沉的，气血不足的，
0: 天天在空调房待着的，
1: 这个，身体肥胖，
0: 每天熬夜的，
1: 哎，心情不佳，
0: 脾虚的，
1: 说的好像是我，
0: 还有我，
1: 最近确实天天加班啊，
0: 哎，
1: 我昨天晚上我就排练，
0: 我昨天晚上还熬夜了
1: 啊，昨天晚上熬夜啊，
0: 我们俩现在都有点虚虚的，
1: 对。

0: 紧待会儿泡一杯吧。
1: 哎，我觉得我们俩一会儿泡一杯那个什么吧。
0: 嗯，
1: 就是
0: 我猜一猜你想喝什么
1: 啊？你猜吧。
0: 银耳莲子羹。
1: 我想喝的是。
0: 我们俩昨天本来想泡的。
1: 其实我想喝的是冬瓜荷叶，草莓不是苹果玫瑰水
0: 啊，冬瓜荷叶茶嘛。
1: 对，因为什么？
0: 它里面确实也有苹果啊，这些玫瑰呀、啊。
1: 其实也可以喝个银耳莲子羹润一润、
0: 嗯、
1: 啊，滋润一下我们的心田。
0: 是
1: 啊、
0: 嗯，
1: 大家知道这两天阴雨连绵的心情不太好。
0: 是。
1: 怎么才能心情好呢？怎么才能心情好呢？
0: 必须得要喝点甜甜的东西，
1: 需要发泄一下。
0: 嗯，怎么发泄？
1: 那就喝个喝个
0: 银耳莲子羹，
1: 就跟搭子互相的
0: 一起喝吧，
1: 对吼，
0: 吼完之后再喝。
1: 哎，这个就开玩笑啊，其实这有的时候情绪不当，这很正常啊。
0: 是，
1: 但是大家要找一个合理宣泄的，比如说您喝个红枣莲子、
0: 哎、
1: 银耳茶，
0: 对，
1: 您一喝呀，这个味道。不说暖心又暖身吗？
0: 对呀、
1: 哎、从您的嘴巴里边一直进入到您的胃里头一暖、
0: 嗯、
1: 哎，您的血液循环一畅，
0: 哎呦，
1: 哎，这个小心窝窝一暖、
0: 嗯、
1: 怎么着啊，
0: 心情瞬间就舒畅了，
1: 爽了、
0: 嗯、
1: 好吗？
0: 而且它这个银耳莲子羹啊，这个每盒有六袋，
1: 它主要是冻干技术，
0: 是的，有15克。这个你想想，这个银耳莲子羹在外面买多贵呀，它每袋不到10块钱，你就随身带着，每天出门的时候带一袋，下午的时候当这个下午茶呀，或者是你可以作为轻食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小 C 说了，小 C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提问，肚脐贴如何买，
0: 你要在视频号当中
1: 来攻略来了，
0: 搜索
1: 啊，首先您现在能够找到您的微信，打开之后啊，咱们搜索阿拉伯数字893，这个时候的下面就有一个893视频号，
0: 哎，
1: 啊，您点进去，您就会看到两个自称非常帅气的脸庞，帅气美丽，啊，颜值俱佳，啊，就是两个，就是一个大言不惭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您就看到了什么呀？我们俩了，
0: 哎，
1: 啊，这看到我们俩之后，您就看下边有一排有一个小购物袋，
0: 嗯，
1: 您点开之后就可以买了。
0: 是的，你就会看到那个肚脐贴、
1: 啊、这样吧、
0: 啊、
1: 我为了节省 一步哈，
0: 你把肚脐贴，
1: 不是，我把肚脐贴给您讲解
0: 讲解一下、
1: 啊、来吧，
0: 来来来，
1: 您就看到我们视频，就一边欣赏着我们的盛世，自称是盛世的容颜、啊、一边就是可以买这贴了、
0: 嗯、
1: 啊，好吧，
0: 这贴确实非常划算，29.9元一盒。
1: 我觉得就是多买，
0: 就闭眼冲吧，
1: 多买两盒备着、嗯、啊，这个也挺好，
0: 就睡前的时候贴一贴、
1: 啊、
0: 特别好、嗯、
1: 啊，我你看我每天来我都呼上啊，我一会儿我也再贴一个
0: 又呼这个词真是非常形象，
1: 非常形象呼，你知道这个
0: 它确实是呼上去的、啊、
1: 它是一个这叫什么象声词，
0: 哎，
1: 什么叫贴呀
0: 啊，
1: 贴是拿着手这样，哎，大家看、这叫贴，
0: 按上去、嗯、
1: 什么叫呼啊
0: 啊，
1: 看我这叫呼啊，
0: 你要在视频号当中来瞧一瞧、啊、
1: 对对对，来吧，大家伙儿尽情的这个抢购吧，
0: 呼一肚子啊、
1: 哎。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7: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四天三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1: 对呀、啊、到底是
9: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8: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8: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9: 准备好

0: 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来吧，朋友们，一路神话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静静子，
2: 我是刚刚贴完肚脐贴的小天天。
1: 我现在小肚子啊，有一种那种暖暖的感
2: 觉。啊，你也贴了是吧？
1: 我也贴了。哎，
2: 真的，我今天贴上之后的感觉
1: 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
2: 比昨天的反应要大一点
1: 哟，
2: 就是他的感受要更明显一些。
1: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只贴一天和连续贴两天的区别。
2: 哎，效果不一样，效果不一样。嗯，对，你看秒没。好了，我再给大家加十单啊，
1: 你加十单吧。
2: 秒没，
1: 这个确实29.9块，可以闭眼充，这个每天晚上可以贴，
2: 啊，
1: 每一颗都不到1块钱，
2: 而且它确实效果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你要组装一下哈。
1: 对，
2: 人家送给你了30个那个叫做肚脐贴纸，
1: 嗯，
2: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海绵，
1: 是
2: 要把这个要从这个艾草的这个
1: 瓶子里面，
2: 放它的小瓶子里面
1: 拿出
2: 一颗，
1: 嗯，
2: 这个敷料，
1: 对，
2: 把它放到上面，然后再把它贴到肚脐上。
1: 是的，还挺有仪式感的，这个过程挺有意思啊。
2: 我们俩是因为为大家就是做体验，
1: 嗯，
2: 所以说上节目的时候贴，
1: 是，
2: 但是呢，大家最好是建议是晚上睡觉之前贴，
1: 对，睡前贴，
2: 啊，
1: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2: 爽，
1: 顺畅，
2: 啊，这个也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哈。有的人体现在就是觉得胃部暖暖的，
1: 嗯，
2: 有的朋友体现在就是噗噗顺畅啊。
1: 是，
2: 对，这个有的人觉得他有排湿的效果，比如说乐天觉得他排湿效果比较好，
1: 嗯，
2: 这个轩轩说了，这个冬瓜茶和玉竹麦冬茶适合胃不好的人喝吗？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哈，
1: 嗯，
2: 好像这个冬瓜茶您好像如果说因为有山楂呀，有柠檬啊，还是对胃部有些刺激，如果有胃溃疡的朋友们可能您要慎用。
1: 是，
2: 啊，
1: 但是
2: 要问一下这个医生叔叔和阿姨，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
1: 嗯，啊，但我们觉得这个茯苓茶还是不错。
2: 哎，那个可以
1: 啊，因为它里面是什么呢？玉竹、麦冬、茯苓、百合、雪梨都是非常天然的，
2: 哎，
1: 非常滋阴的，
2: 对，
1: 嗯，非常温暖的一些东西。
2: 应当说是在天然的里头，刺激性稍微小一点的，
1: 对的，嗯，
2: 所以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1: 嗯，
2: 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购啊。嗯，好了，来吧。言归正传，说到今天的这个时热文，
1: 哎，
2: 头条就要讲到世界杯了。
1: 那肯定的，
2: 啊，
1: 许多朋友晚上又熬夜看球了吧？
2: 是这个，
1: 昨天有些什么热文啊？
2: 是吧？
1: 嗯，
2: 首先呢，就是韩国队啊，
1: 哎，
2: 韩国队这个爆冷了，
1: 昨天的爆冷啊，
2: 南非队。就是世界杯的 A 组已经结束小组赛的所有比赛，
1: 是的，
2: 韩国首轮呢是开门红，
1: 嗯，
2: 后来呢是遭到了2连败。爆冷不敌南非之后跌至小组 A 组的第三，如今出现了这个，哎呦，好像这个情况还是命运不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1: 嗯，
2: 啊，大家伙也好像这个再看一看，啊，
1: 哎，
2: 是吧，
1: 再观察一下，
2: 嗯，
1: 当然呢这个世界杯淘汰赛首场对决也是出炉了，
2: 没错，
1: 东道主加拿大对阵的是南非，比赛呢会在6月29号凌晨3点进行。各位球迷们，你看要不要定个闹钟？
2: 准备好夜宵，
1: 哎，准备好夜宵了，
2: 什么炸鸡呀，啊，烧烤啊，
1: 小龙虾呀。
2: 但是我这么一说，我觉得看球还是很有动力的啊。
1: 主要是记得贴上啊，
2: 因为我跟静静不是特别喜欢球哈，啊，但是呢，我们俩也非常喜欢看球的氛围，
1: 我们也喜欢去这个看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些这个小切片
2: 啊，
1: 对不对？
2: 就有些瞬间还是很感动的，
1: 很燃的。
2: 你比如说世界杯小组赛的 C 组的末轮，
1: 嗯，
2: 啊，巴西队3-0对战这个赢了苏格兰啊，
1: 哎，
2: 然后呢，内马尔是替补登场，
1: 是
2: 时隔981天再次代表巴西队出战，
1: 嗯。
2: 比赛结束之后，内马尔就激动的落泪，
1: 哎
2: 呀，这是非常有感染力，
1: 特别感动。
2: 是的，
1: 而且在看到苏格兰0-3巴西啊，对阵巴西，这个威尼修斯是梅开二度，库尼亚破门。巴西3-0击败了苏格兰，也算是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的。
2: 是，
1: 这
2: 确实是啊，
1: 确实也是时隔981天再度代表巴西出场嘛，
2: 就是内马尔嘛，
1: 对呀，对呀，
2: 嗯，这个大家伙就是非常的激动，
1: 也期待，
2: 啊，也跟着落下了这个激动的泪水，
1: 嗯。
2: 再来说到乒乓球，
1: 哎，
2: 啊，乒乓球是静静非常喜欢的，
1: 这个今天又在官网上面 啊，中国乒协，
2: 哎，
1: 今天官网公示了
2: 出名单了。
1: 是的，又有一个比赛了，
2: 哎，
1: 哪些人会参加呢？
2: 嗯，
1: 王楚钦、林诗栋啊，温润博、向鹏，还有这个黄友正会参加这个男子团体
2: 啊，
1: 女子团体大家喜欢的这个孙颖莎
2: 莎
1: 呀、
2: 莎
1: 莎王曼玉呀，
2: 啊，都在其中，
1: 陈烨、款曼他们都会去
2: 啊，所以大家伙期待一下吧，
1: 对
2: 啊。再把眼光拉回到从体育拉回到歌曲界啊，
1: 哎，
2: 说到最近啊，这个
1: 这一周啊
2: 最好看的歌曲。

0: 曲节目啊，那就是咱们的歌手了。
1: 没错，
0: 哎，歌手第六期的歌单已经出了是吧？
1: 有出了，
0: 明天就要直播了，
1: 是吧？明天晚上的7:30，
0: 哎，
1: 现场直播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啊。
0: 对，咱们已经到了第六期的悬念歌单了，已经上线了啊！哎，跟大伙儿报告一下哈。
1: 嗯，
0: 首先是齐豫老师的《亲爱的你》呀。
1: 哟，这个歌是任素汐老师的歌啊。
0: 还有胡彦斌老师《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1: 这不是五月天老师的歌吗？
0: 我的爱。还有就是尤长靖老师的
1: 啊，他唱了一首《三月》。
0: 尤长靖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听他的歌。
1: 哎，他的歌其实非常有特色。
0: 他有一个叫《少年的晴空》
1: 哦，
0: 好像是啊，
1: 这你都知道了。
0: 对对，那首歌我以前特别喜欢听。
1: 哎、
0: 啊，
1: 你知道我这一期最期待的是谁吗？
0: 是谁？
1: 窦靖童、
0: 哦，
1: 因为他会唱田震老师的歌，这是真的怎么都没有想得到的。
0: 哦，
1: 他唱田震老师那首
0: 《
1: 野花》，
0: 这个、还有侯明浩、
1: 哦、啊，
0: 侯明浩上一次唱的也是特别的。
1: 侯明浩上次还上了热搜呢。
0: 哎，是的，是的，他这首歌叫《归零》。
1: 哎，
0: 这也很神奇。他唱的原唱是林忆莲老师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
1: 张
0: 远的
1: 狐狸、
0: 啊、对，还有这个艾略特、
1: 嗯
0: 啊、还有万妮达，还有刘惜君老师的啊，还有这个喜榜歌手传奇、
1: 嗯、
0: 传奇歌来了。
1: 哎，传奇歌、
0: 嗯、
1: 他要唱几首这个他的这个代表作，
0: 代表作
1: 什么 All of Me
0: 啊，
1: Imagine 啊，
0: Imagine 啊。
1: 哎，很期待呀，这次歌单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0: 哎呦，这次好
1: 像、哎、这么多歌单下来，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位？
0: 我最期待的，我其实挺喜欢
1: 都嘴话都出来了。
0: 我其实挺喜欢这个。
1: 我猜一猜，你应该是侯明浩。
0: 侯明浩，对，
1: 是不是？要么是尤
0: 长
1: 靖。
0: 对，是。
1: 嗯，
0: 我也挺期待。
1: 我其实挺期待
0: 这个。
1: 传奇歌我也很喜
0: 欢。对，传奇歌我很喜欢、
1: 嗯、
0: 啊。其实我还挺期待齐豫老师。
1: 哦，齐豫老师
0: 啊，
1: 亲爱的你，因为他的声线唱这个歌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0: 齐豫老师是。
1: 对。
0: 亲爱的你呀，是那个吗？
1: 不是。亲爱的你。
0: 哦，那亲爱的你呀，那个是什么？
1: 谁知道呀、
0: 哦、
1: 哒哒哒哒哒。
0: 是是是，不好意思啊，串台了啊。
1: 忘记啊、嗯、
0: 这个再说回到车啊，汽车领域啊，就说到汽车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喜欢买这个什么呀，喜欢买这个小米的汽车啊、
1: 哎、
0: 当然了，小米家不仅有汽车，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款非常牛的，最近呢出货量达到了第一名
1: 哟，
0: 叫做眼镜、
1: 啊、
0: 中国就是智能眼镜出货量第一
1: 哟、
0: 啊、
1: 这真的很棒哎。而且据说他们还出了另外一个东西，
0: 是
1: 就是那个充气床垫
0: 哦，
1: 专门是只能在车上使用的，
0: 是吧？
1: 哦，这个
0: 哦，就是车载式的充气床垫。
1: 对对对。
0: 哦，我知道了，就是当你现在很多就是
1: 出去露营啊，
0: 车上休息。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午睡，
1: 嗯，
0: 嫌这个办公区吵啊，
1: 哎
0: 他可能就在车上休息。
1: 地下车库一躺，
0: 你把那个车放平，就是座放平之后。
1: 嗯，
0: 它就有一个床垫，充好气之后、
1: 嗯、
0: 可以铺在上的，就像一张床一样，
1: 这多舒服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而且他们公布了售价，
0: 哎，
1: 只要899，
0: 哎，性价比也很高，
1: 还不错耶。
0: 哎。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脚的。反刍动物都有多重胃，但是牙齿都很不行。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话竟出自一位23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奇拉。他的医生父亲和他的老师，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都给过他良好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解剖过至少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结构，并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态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著作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他根据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写了许多著作，尽管大部分遗失了，但是从那些幸存的一小部分著作来看，内容便涉及到了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博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学问之神，后来甚至把他神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人是用心脏思考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将其全部理论盲目地视为真理并不可取。科学家伽利略就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我反对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盲目地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只把他的每一个字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正如人们所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朋友们，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5: 今天咱们要唱什么歌呢？
6: 唱什么歌？这首歌大家都会唱，
5: 而且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6: 属于一个脍炙人口、
5: 有情怀的。
6: 但是唱什么歌今天排第二了？
5: 哎，
6: 重要的是，
5: 是
6: 我们唱歌之前要有一个仪式感的动作，
5: 而且我们想润润嗓子。
6: 我们准备喝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玉竹麦冬茯苓饮。
5: 哇，我们俩已经拿出来了，虽然说这一盒当中已经只剩下最后的那么几小袋了，
6: 但是
5: 我们也决定
6: 不会放过，
5: 撕开它，不放过它，
6: 任何一次给大家试吃试喝的机会。来吧，首先乐天手上和静静手上拿的是玉竹麦冬茯苓饮，甄选原料清香宜人、现在把它打开了。
5: 我打开之后，我能马上闻到它里面的
6: 那个味儿，
5: 茯苓的味道。
6: 你以为那是茯苓的味儿
5: 啊？不是吗？
6: 那其实是麦冬的味儿、
5: 这是麦冬味儿
6: 啊。对，麦冬味儿比较浓郁一些。
5: 嗯，
6: 好了，来吧，我们润润喉。
5: 哇、
6: 一会儿绝对唱得好。
5: 这个味道真的很神奇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清爽，你觉得不？怎么了？真的很好喝，而且我觉得它为什么？
6: 我为什么看到你喝的样子，我就想笑呢？
5: 不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茯苓麦冬的味道。
6: 但是我说实话啊，
5: 它是清甜的，
6: 它是那种清甜回甘的那种，
5: 清甜回甘的。

0: 我再来一口。
1: 很好喝。
0: 哎，真的好喝。
1: 我觉得很好喝，尤其是大家就是长期说话的朋友们，而且你最近就是觉得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经常熬夜的朋友们，就他们这一小袋你放在那个包包里面，放在办公室里面，放在车上面，出门的时候就带上它就可以了。
0: 他们喝完了，
1: 你喝你的嘴、
0: 哎、嘴都喝瓢了。喝完了。哎，
1: 它这个茶汤真的是非常清甜。
0: 你还真别说，它还真是那种很清甜的感觉、啊
1: 哎、而且你知道吗，要么就是这样子喝，要么就是你用热水再冲泡一点，它就是更加淡一点
0: 啊，
1: 但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刚刚好。
0: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喝呀，就是把它倒到那个杯子里面、然后把一瓶矿泉水放在冰箱里边冰一冰，往里一倒，太好了，是不是啊？
1: 我喝到了一股百合的味道，还有雪梨。
0: 我觉得我的嗓音都变得特别的清透，有没有发现？
1: 哇，我喝完了。朋友们，接下来请听到我们两个的激情开麦吧。
0: 好，接下来我们唱到的这首歌叫做《栀子花开》，
1: 这是有史以来最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因为我们
1: 喝了
0: 今天
1: 嗓子一竹麦冬茯苓茶，
0: 与众不同。来吧，
1: 天籁之声开始了，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我们来了。朋友们，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栀子花开会弹出歌词，接下来我们俩要开麦了。
0: 我都不敢相信我接下来的嗓音有多么的好听，
1: 话先不要说太满了。
0: 一起唱。

0: 怎么样？咱们就是说，
1: 咱们就说舞蹈动作都上来喽。
0: 必须的，
1: 一定要在视频号当中看啊，我们俩有精彩的表演。

0: 咱们就是说呀，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确实唱得好。
1: 再加上呢，我们刚刚又喝了我们的
0: 玉竹麦冬茯苓饮，
1: 哎，我们的声音呢，这个声带啊特别的滋润，
0: 感觉自己唱的光芒万丈，
1: 而且很甜，
0: 反正就是它可以让你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1: 唱出了一种青春的气息。
0: 哎，来吧，等你开唱。
2: 不曾到过一句晚安，注定的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筋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0: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3: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我们来啦！落日狂欢音乐会啊，今天唱了一首非常温暖的、非常有青春情怀的歌曲《栀子花开》。哎，然后我们的微信后台除了有很多朋友来唱之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这个陈琳在问了说，我们这个上次说到的这个暑期数学自主学习的实战营还能不能报名呢？当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数学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这一次呢，我们是特别联合了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的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的一个实战营，专业为4到9年级的这个学生量身打造的。当然呢，这个课程它是不是那种传统的补课啊，不盲目的刷题，不是说就是直接堆积的说这个知识点，而是说专注的
5: 自主学习。
4: 哎，告诉孩子们如何学习，快速的学习，掌握一些方法，告诉大家这个学习的能力，次次做题高分高效的过关，真正帮孩子们摆脱数学学习的困境啦。所以呢，这算是给孩子提分的一个核心捷径啊！依托我们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八步自学法，帮助4到9年级的孩子们彻底的吃透数学底层逻辑。短短的4天，就能让孩子们独立的啃完一整本数学书，彻底的告别依赖老师啊、依赖家长的一个被动学习模式啦。
5: 是的，
4: 是吧？来吧，大家回复“数学”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了，来抢占这个名额吧。
5: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等你来开唱了。
4: 嗯，
5: 老几位都来了，
4: 老几位来了
5: 啊！
4: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位，
5: 那就是
4: 哎，
5: 我们的款春春。
4: 哦，春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位，
5: 春春
4: 我们来听听啊。
5: 好几天没来了，
4: 是哎，很想念你的声音哦。嗨
6: ，Hello， 文静乐天，晚上好。

0: 和乐天我们两个就是把红枣莲子银耳跟我们俩又泡了一杯，
1: 嗯，
0: 真的就是把这个冻干的这个一小块放进去之后直接就速开了，就融开了。
1: 没想到就是刚刚静静就是一边听款车的歌
0: 一边喝着这个
1: 一边饮了一小口，
0: 非常韵味。
1: 当这个哎呦，这是一个美好的交融时刻，
0: 嗯，
1: 哎，真的是沁甜的香味再加上它美好的声线，
0: 当这个银耳
1: 是这个享受哈。
0: 是，
1: 好吧，
0: 来
1: 这个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赢的啊，我赢。
0: Hello， 莹莹。
2: 栀子花开，如。

0: 好听哎，哎，今天大家都是清甜清甜的感觉。
1: 哇、哦，
0: 谢谢莹莹。
1: 莹莹，你今天唱的和款春的风格完全是属于两种不同的风格，
0: 哦、
1: 但是同样的好听，
0: 嗯，
1: 同样的令人心生温暖，
0: 而且他们的声音就像一股暖流一般，就像我们刚喝了一杯银耳莲子羹一般。
1: 啊，得了吧，你别再喝了，你真的是。
0: 哎，我这一杯啊，我真是喝了八口了，
1: 是是是，
0: 我就想慢慢的品，
1: 慢慢的品。再加上大家的歌，你多享受啊！你听着，
0: 多开心啊、
1: 你听着人家的歌，喝着这饮品，
0: 这就叫生活，你懂不懂
1: 啊？
0: 啊，
1: 你生活到直播上来了，你还、啊、
0: 你没喝
1: 啊？
0: 啊！很多朋友在问了，怎么买呢？
1: 是
0: 视频号当中直接去看啊
1: 是！
0: 这个确实库存不太多了。
1: 啊、我这个仔细看了一下，研究了一下，
0: 这银耳莲子羹也没剩几单了。
1: 哎、啊，确实是、啊。
0: 嗯，
1: 大家伙儿就是且买且珍惜吧。
0: 是的。
1: 好了，下一位我们听到的是
0: 粉条子，
1: 自认为觉得有点跑调的粉条子，我们听听跑没跑啊？来。

0: 栀子花开呀开，我觉得粉条的声线让我想到了最近非常火的一位女歌手，
1: 她是
0: 佳佳素。
1: 我觉得粉条啊，今天一点没跑调。
0: 是啊，
1: 人家这叫就专门的，就是那叫什么？这个那怎么说来着？
0: 先给咱们就是说说他就发挥不好，结果发现就是惊喜。
1: 他确实有变调的地方，但是变的就好像跟改编了一样，感觉好好听啊。
0: 他很高级，
1: 是的，
0: 粉条子，你有东西啊，
1: 有一种那种自己独创的魅力在里面。
0: 嗯，
1: 好吧，啊，我们
0: 被你征服了。
1: 对，今天怎么都是女团呢？男团呢？
0: 男团有，
1: 来吧。
0: 你看小薇还说，哎呦，粉条子棒棒哒。
1: 好吧 ，A 哥，
0: 听听看啊，
1: 来，
0: 嗨。
2: 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

0: 操场上面唱歌的感觉。
1: A 哥哥，你今天真的让我这个团长和队长啊特别特别的光荣和骄傲。
0: 你今天小嘴也挺甜的。
1: 是是是，
0: 粉条在说最后一句我要开心了
1: 啊，是吧，这你们开心我们就更开心了，是吧，好吧，这个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听两位的啊。

0: 哇哦，
1: 唱得好棒哦！
0: 今天他特别的少年感，小 A， 你今天就是非常的真正气啊！
1: 他特别像就是穿着那个白色小衬衫的男孩子，弹了一个吉他，然后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下班喽！北京时间18:31，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敏轩的。
6: 哎，我们来听听敏轩的版本。Hello， 敏轩，你好呀。哎，嗨。

0: 啊，这也太好听了吧！我刚刚在听敏轩的感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王菲老师，就是那种天籁之音，
1: 我却想到了很多老师。
0: 比如说，你第一位想到的是
1: 很多导师，
0: 很多导师。
1: 对，
0: 天哪，这敏轩这个声音也是非常沁甜的。
1: 你看，有邓丽君老师
0: 哦，
1: 有这个
0: 王
1: 菲老
0: 师，
1: 王
0: 若琳
1: 老师，王若琳老师
0: 就是那种慵懒的感觉，
1: 啊、还有这个
0: 王菲老师的空灵感。
1: 徐怀钰老师，
0: 哇哦，
1: 还有那个

0: 那老师叫什么来着？一笑起来好甜好甜
1: 啊 啊！那个，我这脑子摇来摇去，摇着弯弯的月亮。
0: 哎，对，
1: 是他不？
0: 就是他，
1: 啊、就是他，就是他，杨钰莹老师，
0: 杨钰莹老师，你这真的是你，
1: 谁也别说谁。
0: 杨钰莹老师，对对对，确实，你不觉得很像吗？
1: 像，声音非常甜。
0: 好吧，今天就唱到这儿吧。嗯，感谢各位的嗨唱，今天这首歌满满的回忆感。
1: 没错。
0: 好吧，各位，这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消息。话说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孩子们啊，我们呢这个大长沙呀，还有一些比较有氛围的地方即将开业，比如说 TX 长沙马上就要开业了。
1: 哦，我非常期待，因为我知道有个潮牌马上要进
0: 是吧？
1: 进到那里面了，
0: 而且还有
1: 你也会非常喜欢，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湖南省博大家都想去啊，而且呢老是排不上队，约不上时间，
1: 哎，
0: 啊，因为大家伙都比较火爆啊，
1: 对，
0: 去的，所以说暑假呀，它也延长了开放时间，
1: 嗯，
0: 啊，都怎么了？怎么开放呢？
1: 来来来看看时间啊，这个他们官方发的一个延长时间呢，是从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周一闭馆，将延长开放。开放时间呢，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时间，每天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的8:30。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7:30会停止入馆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进入到馆内了啊。
0: 但是大家记得，以这个是预约参观制的啊，
1: 嗯，
0: 一定要记得预约，而且每天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呢也增加了，
1: 嗯，
0: 增加到了5000人，
1: 是
0: 啊，对。入馆的时间段呢是这个17:30到19:30啊，
1: 哎，
0: 这个时间大家伙儿一定记住，要通过网络的实名制预约的。
1: 嗯。
0: 说到最近这个很多小伙伴都买了我们这个什么呀，
1: 肚
0: 脐贴吗？买了我们肚脐贴啊，
1: 嗯，
0: 都是因为可能确实这个身体湿气比较重啊，
1: 嗯，
0: 但实际上啊久坐也是湿气重的一个情况，
1: 而且久坐的人呢，啊，这皮特别虚
0: 啊，也有个理论叫做久坐伤肉
1: 哦，
0: 这个肉它归于脾脏啊，
1: 哎，
0: 按照中医的理论久坐伤肉其实就是伤脾，
1: 是的，
0: 你这个脾主运化呀，你这个体内的水湿就代谢不出去，
1: 没错，
0: 你久坐的话你就容易肚子大，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俩这直播的时候一坐俩小时，我们两个
1: 人咱们俩得站着直播，
0: 我们俩这个工作性质是吧，以后咱们就得站着直播，
1: 嗯，而且我们两个啊就上节目之前就贴一个肚脐贴，
0: 嗯，没错，
1: 除除这个湿气啊，
0: 对对对对对，每天晚上贴个肚脐贴，
1: 嗯，
0: 特别不错，我们俩也买了啊，
1: 买了，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呀，其实最重要的是久坐之后要伸伸小腿这个动作，
1: 哎，
0: 啊，把这个脾脏啊给锻炼起来，还有就是说呀，你这个大汗淋漓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好，
1: 嗯，
0: 大汗反而耗气，所以说呀就是微微发热就行了，走路啊，
1: 嗯，
0: 健身啊，就微微发热，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汗流得特别厉害，这个就损耗你的气血，
1: 包括这个泡脚也是一样的，
0: 是，啊，
1: 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我觉得就是微出汗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温度调到这个40度左右就行，
0: 哎，这个另外呢，这个大家伙儿啊，要注意平时走路啊、散步啊，尤其家里老人呢，
1: 哎，
0: 就是这个鞋呀，啊，也有讲究，
1: 哎，
0: 啊，有两种鞋呀，啊，少穿。
1: 哪两种呢？
0: 比如说，您发现没有，我最近我腿好像越来越粗了，您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静静笑了啊，一看哦，好像说的是不是我呀？但是我们看看静静，再想一想，咱们是不是鞋子有问题？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两种鞋呢？
1: 第一种鞋就是鞋底太薄了。
0: 哦，我一看静静肯定不会的
1: 啊，我不会，
0: 因为她一般都穿的比较显高。
1: 啊，我一般这穿上鞋我都1.8米了都。
0: 对，
1: 嗯。
0: 一般都是那个高跷，大家知道吧？
1: 现在都很流行这个高跷鞋啊。
0: 对对对，静静，
1: 这个，我们家有200双。
0: 一般都穿这个长腿裤，为什么呢？因为看不见高跷，
1: 很吓人的。
0: 开玩笑啊，就是
1: 鞋底太
0: 薄
1: 的，
0: 对，
1: 啊，
0: 就容易对你的这个足弓有影响，啊。
1: 是的，而且这样的话，足底会缺乏支撑力。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功夫里头，
1: 嗯
0: 啊，星爷在里头的这个桥段，
1: 哎
0: 啊，包租婆拿什么扔的星爷呀？
1: 拿什么呀？
0: 人字拖，
1: 人字拖也得少穿，
0: 对，这个也少点穿啊，
1: 嗯，
0: 确实是这个对身体啊，对足部影响不好，
1: 而且穿人字拖很容易让小腿变粗，
0: 对，所以说您经常穿着踏了板啊，
1: 嗯，
0: 这个人字拖呀就已经少穿，啊，
1: 哎，你发现吗，如果去海边很多人穿人字拖，
0: 嗯，
1: 出去玩个大半天回来，那
0: 而且你那个脚趾头还疼，
1: 脚趾头疼之外，你那个脚面啊被晒成了一个人字，特别难看。

0: 都是这样。
1: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没错，非常的形象，确实。
0: 但是洞洞鞋也少穿。
1: 但是如果说对，如果说您想塑形，哎，但是呢，腿脚的吧，好像呢就感觉运动了之后就难受，这个时候您就比较适合什么呀？
0: 嗯，
1: 游泳。
0: 哎，游泳是个好动作，
1: 它对您的肌肉线条的塑造非常好看。
0: 你看看那些游泳运动员，没有一个身材不好的。嗯、
1: 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游泳健将啊？
0: 哎，
1: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身材线条的塑造特别的好，
0: 特别好看。
1: 哎，它可以合理的锻炼肌肉和四肢，
0: 哎，
1: 提高肺活量，
0: 嗯，
1: 还可以控制您的什么呀？体重。
0: 哎，
1: 对，
0: 而且它可以加强手臂、胸部、臀部和这些地方的一些这个身体各处的灵活。
1: 啊、是，还可以干嘛呀？
0: 提高肺活量了。
1: 哎，
0: 它可以，你看它的那个动作，什么仰泳啊、蛙泳啊，
1: 哎，
0: 还有什么
1: 自由泳啊、
0: 自由泳啊，扑腾扑腾的、
1: 啊，
0: 它的节奏都是有规律的。
1: 潜泳啊，
0: 嗯，
1: 啊、
0: 你会什么泳
1: 啊？啊，这些都是。
0: 还有蛤蟆泳啊，
1: 我比较擅长的是仰泳。因为喜欢在里头躺着啊，泡着。
0: 谢谢你啊，
1: 还可以有利于这个血管的健康、
0: 嗯、
1: 啊，你也心脑血管啊，在水上运动的这个朋友，其实心脑血管的患病率就会少很多。
0: 是的。
1: 啊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8: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好吧，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5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3: 这个转眼之间又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间了，但是微信后台的朋友们还是一直在问哈，因为暑假快要到了嘛，想给孩子报个好一点的班。
4: 哎，
3: 咱们这个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4: 没错，
3: 因为啊，很多小伙伴尤其是孩子啊，这数学上面确实是个难题，很多同学呀、啊，就学数学找不到方法。
4: 是，
3: 其实啊，这是当大家发现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孩子不适合学数学，
4: 哎、
3: 而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合适的自学方法。接下来 FM 89.3联合芒果微教育。

0: 重磅推出的这个暑假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孩子们来设计，不满堂的灌输，不盲目的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满分通过。而且呢，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法、独到的八步自学法，从根源上激活孩子们的数学思维。4天时间，让孩子掌握独立学习一本这个数学书的一个自学啊，然后呢，拥有一些自学的能力啊，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大家伙儿可以关注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锁定名额了。
1: 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这个在视频号当中还在问啊，我们的这个茯苓茶还有没有？茯苓茶还有最后的几单，在视频号当中，大家可以去找到我们的链接，在右下角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了。
0: 我看看啊，
1: 嗯，
0: 现在还有
1: 茯苓茶还有最后几单吧？
0: 茯苓茶还有3单，
1: 是的，
0: 啊、来吧，
1: 嗯。
0: 茯苓茶还有3单，然后冬瓜荷叶茶还有2单，
1: 嗯，也有莲子羹也没有几单、
0: 还有3单，
1: 对对对，
0: 是的，
1: 肚脐贴啊还有2单，大家回复在视频号当中可以直接下单了啊。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公元138年，东汉京都洛阳传出消息，京都西面发生地震了。这消息是从太史令张衡那里传出来的。几天过去了，谁也没听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有人说张衡是胡说八道，一时间京都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从洛阳西面的陇西来人说，那里前几天发生了大地震。陇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离洛阳很远，那张衡怎么会知道那里发生了地震呢？在张衡生活的年代里，地震十分频繁。光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30年间，就有23年发生过大地震。地震引起了张衡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摸索，张衡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直径约3米，样子像个酒坛子。在这个酒坛子的外壁上，倒挂着8条含着铜珠的龙，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个方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的龙嘴里的铜珠就会震落下来，落在下方的铜蛤蟆嘴里。那天朝西面的龙嘴里的铜珠落下来了，于是张衡断定是京都西面发生了地震。张衡在科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公元117年制成了浑天仪。这是一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什么是浑天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天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大地上面，这叫盖天说。张衡根据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就像是蛋黄，天就像是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叫做浑天说。人们从浑天仪上可以看出星辰日月是怎样运动的，这在当时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造。就在张衡用地动仪测到了陇西地震的第2年，他不幸病逝，终年62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3: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一，跟着音乐节奏大步向前，准备开始喽。

0: 叔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 2 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 2 1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一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3 2 1走起。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1: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的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燃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5: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4: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5: FM 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北宋端拱二年，开封建成了一座13层的塔，这塔呈八角形，名叫灵感塔。负责设计施工的是特地从杭州调来的名将玉浩，人们称他为火鲁班。灵感塔建成之后，人们觉得火鲁班这一次似乎太粗心了，那塔身明显的朝西北方向倾斜。听到别人的议论，玉浩笑了，说道：这是我特地设计的，这里土质比较疏松，加上常年吹西北风，这塔建成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塔身会向下陷落一些，经过西北风不断的吹，正好会慢慢的矫正过来。还有一次，杭州在建一座木塔，建到第三层的时候，觉得塔身摇摇晃晃的，不敢再造第四层，人们赶紧把火鲁班请来。玉浩仔细地看了一遍，说道：只要在每一层上铺上木板，把木板钉在木梁上，这样增加了横向的拉力，塔身就不会摇晃了。人们根据玉浩的意见做好以后，果真塔变得非常稳定，人们佩服玉浩，说他的本事是神仙赐的。玉浩不以为然，那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开封城里，有一座唐朝时建造的相国寺，它具有10种各具一格的建筑结构，号称十绝。玉浩一到开封，就跑到相国寺去，细细查看，慢慢的，他看懂了10绝中的9绝，还有1绝看不懂。哪一绝呢？就是屋檐四角上的向上卷起的卷檐结构。

玉浩先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站累了坐下来看，坐累了干脆躺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看。经过反复分析，他终于弄懂了卷盐的结构，并知道用什么办法建造这种卷盐。玉浩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完全是靠他刻苦学习、干中学、学中干得来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89.3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远山的阿美。那今天晚上有没有人组队去南门口？我负责排队，你负责吃第一口。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必吃的美食吗？晚上8点到9点，锁定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光月和策策带你一起打卡，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狂欢。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想要不出长沙就感受到度假的氛围，享受到各国的美味料理，今天呢就带大家去到一处花园秘境，这里有精致治愈的沉浸式花园景致，有打破菜系边界的环球融合美味，不用远行就可以沉浸式的邂逅多国风味和松弛的烟火。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Vivian's 花园餐厅的主理人泽浩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泽浩。
0: 是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哈。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Vivian's 花园餐厅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1: 我们的店铺位置在那个芙蓉区朝阳路向少社区。
0: 向少社区。是，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来看到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以及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哎，这家店名字叫做 Vivian's 花园餐厅，当时为什么会取这么个名字？
1: 因为感觉 Vivian 这个名字很好听，然后也希望有一种花园的感觉，因为我们有一个院子。
0: 当时选址的时候就看中了有这个院子。
1: 对，
0: 是，当时一开始说想要来开店的时候，就想到说要做一个带着花园的餐厅吗？
1: 是的。
0: 是，而且您自己本身原来是设计师，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在找店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想到了说要怎么样去打造它，怎么样来设计它？
1: 对，会有刚开始看到这个店铺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应该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0: 是，那店内的设计都是由您自己来操刀完成的吗？
1: 是的。
0: 最终的这个落地的呈现和您当时的畅想还原度大概有多少？
1: 70%-80%吧。
0: 70%-80%还是稍

0: 有一些遗憾哦，那看来是。
1: 对，这些空间可以留到之后去慢慢去改善嘛。
0: 啊，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开始开业的？
1: 2018年。
0: 2018年，现在已经也有8年的时间了哈。啊，那其实时间也还是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哎，那您自己啊，本身是作为专业的室内设计师嘛？那从这个室内的装修到包括户外花园的布景，您说您自己是当时有一定的畅想的，那您当时整体的一个设计理念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其实更想的是远离这种商业区域，然后找到一个闹中取静的一个感觉，然后希望客人到店来之后可以找到这种片刻的宁静，然后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世界各地的美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不需要出远门了，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全部吃到。
0: 是。哎，那您当时在店铺选址的时候是不是也花了很多心思？
1: 对，也会到处去看一看，找一找，就是能够找到心目中更理想的一个空间。
0: 那这个空间是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1: 主要它有一个院子，有一个院子的话就更好的去能够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用餐环境和体验。
0: 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会不会也想过说要既然它有一个花园哈，有一个院子的话，会想要给到大家留出很多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
1: 当然。这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有一个用餐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包括环境啊，这个方面，因为环境是第一印象，所以说客人走进来他的第一印象好，他才会进店铺来用餐。
0: 哎，所以你们店铺一般给到大家的就是，如果是第一次去到你们店铺的客人哈，走进你们店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哇，好法式啊，好像一个这种花园啊。
0: 就和你们的名字其实很契合。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很多被你们的环境所吸引。会不会有很多朋友是专门来你们店内拍照打卡的？
1: 会的。
0: 是，所以店内特别出片的几个地方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其实每一个座位我都会有一些巧思，就是每一个座位每一个区域都会成为一个打卡的一个区域，打卡的一个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照顾到每一个客人。
0: 每个餐桌的景致都不一样吗？
1: 对的。
0: 哇，那很特别，而且是很细致的。哎，比如说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设计？
1: 比如说每个餐桌它的一个背景的不同，风格的不同，包括颜色的不同，包括一些陈设的不同。
0: 这个都是您自己来操刀完成的？
1: 对的。
0: 是。哎，那您刚说到的就是从这家店铺落地的时候，您觉得当时您的对它的构思啊大概落地了70%-80%，那通过8年的时间有没有把你那些遗憾弥补？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在改变的，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能达到100%，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根据这种客人的反馈包括自己的感受不断的去调整。
0: 一定要给自己有成长的空间。
1: 对的。
0: 是。哎，有没有顾客会给过你一些你觉得非常受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
1: 会啊，比如说在服务上面啊，在菜式上面啊，都会给我们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0: 是。哎，那您觉得哈，相对于很多的专门的像类似于比如说吃漂亮饭，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会来拍照打卡的餐厅啊，那 VBS 花园餐厅能够在长沙8年之久仍然还有这么多朋友来喜欢啊，你觉得您觉得就是您这家店的优势是什么？
1: 首先我们的菜品是很丰富的，它融合了全世界的一个各地的美食，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独立空间，有一个院子然后所有的这些和外面的景色都是可以融合搭配在一起的，所以说它更好的去展现了一个用餐的一个体验感。
0: 它不光是一个设计很漂亮的花园餐厅，在用餐上也是非常的，就是出品上也非常的讲究。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VBS 花园餐厅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9: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FM 89.3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

0: 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街，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依依环游记。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0: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2: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0: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2: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2: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夏天呢是全年养生的黄金时段，此时呢应该顺应天时，养护阳气，让身体的机能能够充分的被调动。反之啊，如果一味的贪凉、狂吃冷饮、久待在空调房，寒气呢很容易侵入体内，耗损阳气。到了秋冬呢，就容易畏寒乏力。893特别甄选了饲养夏日养生的平价好物，进入到893视频号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了，由我们。我们的冬瓜荷叶茶39.9元一盒，一共呢有40包冬瓜荷叶等草本科学配比，吃完油腻大餐，日常久坐，喝上一杯清爽解腻，独立茶包冲泡非常的方便。还有包括像玉竹麦冬茯苓茶也很适合夏天，同样呢也是39.9元一盒。还有银耳莲子羹啊，59.9元一盒，免煮即冲，胶质丰富，软糯香甜，早餐或者是下午茶都是这个轻食代餐餐的合适选择。最后呢还有艾绒桂圆花椒肚脐贴29.9元一盒，一共有30套，温和配方，睡前贴一贴，适合爱喝冷饮身体容易发凉的朋友。多款养生好物，性价比直接拉满，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进入到893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咯。当然呢，进入到我们893视频号，也可以同样的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Vivian's 花园餐厅的主理人泽浩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其实有聊到哈，您本身呢是做室内设计的，哎，那又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专业能力哈，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跨界来做餐厅呢？
1: 因为之前喜欢吃。喜欢出国旅游的时候，喜欢到处吃，所以说当时也想，就是说，哎，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到长沙来，开一家这样的店，然后就这样去做了一家这样的店，
0: 哎，但是喜欢吃美食和真的开一家餐厅，可能跨度还是也比较大哦。当时就是开餐厅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心态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和原来做设计师的工作有一些不太一样？
1: 会。跨界的话，因为他接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专业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也踩了很多这种坑啊，这些东西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收获，同时也会有这种痛苦。
0: 比如说呢，在开店之初会不会有某一些很困难的时刻，让你觉得说，哎呀，要不就是餐饮不做也罢啊，做设计师挺好的。
1: 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都有不好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调整好心态吧。
0: 还是有一个好心态，积极的来面对哈。哎，那您在多国的游历的一些经历，然后包括说您是尝到的这个世界各地的美食啊，您觉得给您的这家餐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吗？

0: 其实就是很简单，在外面吃到好吃的，然后自己回来研究一下能不能融合当地的一些风味，做一个融合，然后再回到店里面来，把它搬回店里面来。
1: 所以您本身就是除了爱吃也爱

0: 吃到的一些美食回来复刻基本上都能成功吗？还是说也有翻车的时候做成了黑暗料理？
1: 经常翻车。
0: 经常翻车。比如说您有没有印象自己非常深刻的一道菜？
1: 嗯，太多了。太多了。就是这个在翻车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吃出工伤了。
0: 哎，那有没有就是自己觉得说，哎，我当时念念不忘的在国外吃到的一道菜我复刻的很成功，现在带到了餐厅当中，也让很多的顾客喜欢上了这道菜？
1: 我记得在南法吃过一道肉酱面
0: 啊，
1: 然后在当地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当地的那个一个老奶奶学的这一个肉酱
0: 啊，
1: 然后搬回来之后我们觉得非常好，特别受那个小朋友的欢迎，因为它是不辣的
0: 啊，不辣的肉酱面，
1: 对，所以说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说很多这种家长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吃。
0: 哎，那现在您还会保持这样每年可能去国外探店打卡学习的这样的好习惯吗？
1: 会的。只要有机会都会出去看，
0: 就是还是会给餐厅不断的来注入一些新的能量。
1: 对，
0: 是。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Vians 花园餐厅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马上呢就要到期末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又为孩子的数学而犯难了呢？很多小朋友啊在学数学的时候呢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公式背了又忘，解题没有思路，一提到自主学习呢更是无从下手。别让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单打独斗了， FM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来设计，不讲满堂灌输，不盲目刷题，张张自主学习，卷卷满分过关，不堆砌知识，不硬灌题目，依托独创的五维训练法、六会素养与独特的八步自学法，从根源上呢来激活孩子的数学思维，用4天的时间，真正让孩子拥有自主学习的核心竞争力。课程原价是9980元，电台专属暑期特惠来袭，仅需3980元就可以报名完整一期的暑期特训营。升级套餐4980元当中呢，还可以呢给您加赠一期国庆走读特训班，一次报名享受2次课程。想要帮助孩子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抓紧本次的专属福利吧！现在立刻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进群报名锁定名额了。进群报名之后呢，专属的服务老师会第一时间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家长们抓紧时间来扫码进群报名吧。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直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福利来为您解锁。刚刚其实泽浩呢有

0: 有提到说自己很爱去世界各地旅行，然后吃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想把它带回到长沙，所以就开了这样一家花园餐厅啊。所以当时也会把各国的美食都融合在一起。那当就是很多您在国外吃到的美食来到长沙之后啊，会不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您会不会需要就是根据长沙的朋友的口味来做一些本地化的处理？
1: 是的，这个首先我们对于这些菜，我们首先还是要遵循它的这一个传统的一个菜品，然后会要根据当地的这些风味口味去做一些融合，做一些改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更符合当地人的这些口味。
0: 比如说呢，来到长沙之后，你们会在食材的搭配上、口味上或者是烹饪方法上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良吗？
1: 因为长沙其实长沙的菜它很多香料，所以说会在香料上面做一些本土的一些香料去融合到菜品里面去，这样子就会让客人找到一些记忆点。
0: 比如说呢，像在店内啊，就是如果说第一次去到 Vivian 花园餐厅的朋友，您会最推荐他们来点什么？就是一定不会踩雷的。
1: 比如说我们的三明治，西班牙炒烤三明治
0: 啊，
1: 然后波伦亚肉酱面，威尼斯墨鱼面，包括一些法国的炖菜，法式的炖菜，炖牛肉，炖鸡肉，这些都是比较好吃的。
0: 都是您比较推荐的，也是大家点单率比较高的。
1: 对的。
0: 那八年时间就是你们的销冠是什么？你们点单率最高的？
1: 每桌必点的肯定是那个西班牙炒烤三明治
0: 啊，
1: 然后炖菜，这个是基本上每桌都会必点的。
0: 这也是您自己在国外去旅行的时候学习回来的？
1: 对的。
0: 那您当时第一次在国外吃到这个菜品的时候，您当时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1: 第一时间的感受首先是它很好吃，然后我就会想怎么样去把它融合到我当地的这些口感和风味上面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些。
0: 现在你们餐厅在做的这个三明治是1:1的完全复刻，还是说也有融入到一些长沙本土的一些食材跟香料？
1: 会有一些融合，会有一些融合，比如在香料上面的融合，在味型上面的融合，包括一些口感上面的融合。
0: 比如说呢，是会更辣，偏辣一些，还是说
1: 其实在口感上面是更多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外焦里嫩
0: 啊，更加
1: 对外面脆，因为长沙这边喜欢吃这种脆香这种口感。
0: 是
1: 它不仅仅是辣。
0: 那您自己在店内最喜欢的一道菜品，您自己会就是念念不忘，吃了还想吃的？
1: 三明治
0: 还是这个三明治？
1: 我饿了我就会想吃这种饱腹感比较强的。
0: 就看来三明治是店内的这个王牌招牌了。
1: 对，
0: 是。你们会不会也根据说在不同的季节或者是不同的时令，也会对你们的菜单来进行一些迭代或者是更换？
1: 会的，就是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当季的一些那种食材，去做一些菜品的研发。
0: 比如说那现在夏天的话，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夏季的时令菜品吗？
1: 夏季的话其实它更注重于这种开胃，它可能酸辣，它让人有更有食欲，所以说我们会研发比如说这种东南亚风味的。
0: 感觉一听到酸和辣就会让人想到一些泰式的料理。
1: 对的。
0: 所以就是现在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泰式料理吗？
1: 我们刚上新了一个叫做南洋粑粑烩鱼片
0: 啊，
1: 它就是那种酸辣口感的。
0: 所以就是现在也是夏季的时候的限定。那你们在做各国的一些这个料理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食材或者是说调味料是必须从某个国家来就是引进的？
1: 基本上就是网上就可以都可以买到
0: 啊，基本上都是可以
1: 都可以
0: 采购得到的。是，所以不一定说要有一个特定的采购的渠道， 现在大家物流很方便了，
1: 物流很方便。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Vivian's 花园餐厅的主理人泽浩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我们

8893的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回复看看之后，看到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喽。

0: 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数学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7: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89.3 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4到9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4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8: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9: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0: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9: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0: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9: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7: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1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暑期快到了，想要孩子在暑期数学成绩弯道超车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请注意了，你家的孩子呢是不是学数学的时候总会遇到困难，公式记了就忘，题目一看就懵，也不会主动思考，不会主动学习，数学成绩迟迟上不去，别再焦虑了。 FM89.3 呢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了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门为4到9年级的学生量身来打造，我们不上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补课，我们呢也不盲目刷题，不堆砌知识点，专注培养孩子核心自主学习的能力，张张自主学习方法，而且呢能够次次的做题高效过关，真正帮孩子摆脱数学学习的困境，这就是帮助孩子来提分的核心捷径。依托我们独创的5维训练法、6会素养、8步自学法，帮4到9年级的孩子彻底吃透数学的底层逻辑，短短4天的时间呢，就让孩子彻底的告别依赖家长、依赖老师的被动学习模式，练就受用终身的自主学习硬实力。重磅福利呢，暑假会正式开启，课程原价是9980元，本次电台的专属的暑假特惠直降福利给到所有家长，现在报名的话呢，仅需3980元就可以参加完整一期的暑期数学自主学习特训营，帮助孩子打通数学的学习思维，掌握自学方法，稳步逆袭提分，还有超级性价比的套餐也是强烈推荐给各位家长，就仅需4980元，孩子暑假学完一整期的特训营的照常的这个正常学习之外呢，我们还会免费的加送一期国庆的全天走读特训班，相当于一次报名2次特训，暑期来夯实基础，国庆来巩固拔高，效果翻倍。想要帮助孩子摆脱数学依赖，练就自主学习能力，稳稳提升数学成绩的家长， 赶紧抓紧本次的专属福利吧。现在呢就可以立刻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数学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报名锁定名额了。进群之后呢，我们会有专

0: 本署的服务老师第一时间的来对接课程详情、上课时间、场地安排、名额稀缺，福利仅限暑期专属，各位家长们赶紧抓紧时间扫码进群报名吧。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直接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下方有到我们夏日好物的选购链接，也欢迎大家呢直接的来点击链接，挑选最适合您的夏日好物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Vivian's 花园餐厅的主理人泽浩做客到节目当中。这家店呢已经开了8年的时间啊，您觉得目前这家店的就是经营状态，如果说1到10分的话，您会给他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1: 7分吧。
0: 7分，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稳定但是还有上升空间的。您觉得上升空间主要会在菜品方面、服务方面，还是说在环境方面呢？
1: 每个方面都有提
0: 升。每个方面对自己要求这么高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在餐厅的比如说服务的一些升级，或者是说在这个环境升级，你们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定期的规划？
1: 我们会定期的更换我们的那个场景布景，然后打卡点的更换，然后我们服务在不断的升级。
0: 这个打卡点的更换的话，你们会也是同样的像跟你们的菜单一样会按季节的来进行更换，还是说以年为单位？
1: 以季度为单位。
0: 以季度为单位，那比如说像现在夏天的话，你们会有更新一些什么样的打卡点的布景呢？
1: 现在我们刚更新了一个，就是这种莫奈之窗的这种打卡点。对，就是窗景，花窗景。
0: 这些都是由您自己来设计的。
1: 对的。
0: 所以每个季度您会有一些新的菜品，还有包括像整个软装的设计也会做一些新的更新。那您的这些灵感都是从何而来呢？
1: 灵感就是多出去看看，然后多上网冲冲浪嘛，
0: 还是要多去旅行，还是要多去看一看。最近有没有新的旅行计划？
1: 最近可能想在国内看一看，可能去这种上海啊、北京啊，因为现在流行国风嘛，我希望更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搭配进来。
0: 现在这家餐厅嘛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那店内应该也累积了很多的老顾客哈。那如果说想要吸引更多的这个新顾客进入到店内的话，您会想通过比如说你们的一些更多的店铺的宣传，还是说你们会做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活动，您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客群呢？
1: 我觉得首先是让自己和其他不同，其他的那个店铺不同，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个差异化，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更吸引到新的客人。
0: 您最想做到的差异化是什么方面？
1: 我觉得每个维度都要差异化，就是不管你是店铺的环境，然后服务的标准，然后菜品的更新，这些特色，这都是可以去拉开差异化的。
0: 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服务标准？
1: 我们会在店里面增加很多这种方便客人打卡拍照的一些道具和工具。
0: 就是除了说有造景之外，你们还会特意的就是有一些拍照的工具。
1: 对。
0: 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
1: 各种反光板啊，花篮呀，很多这种比较好出片的道具，
0: 这些都是供顾客来免费使用的。
1: 是的。
0: 非常的细致。那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就会跟顾客说，这样子拍比较出片，站在这个位置拍比较出片，比较好看？
1: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服务人员最基本的要求。
0: 他们会帮顾客拍照吗？
1: 会帮顾客拍照，就是顾客有需求的话，我们一定是要满足顾客的需求。
0: 哇，那店内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也定期做摄影培训？
1: 对，这个是必备的。
0: 真的有？
1: 对，
0: 就是会告诉大家在哪里拍照比较好看，怎么能够让大家拍出满意的照片。
1: 对的，会告诉客人怎么拍，什么镜头，什么角度，在哪里拍更好看。
0: 哇，就是沉浸式的打卡让大家。
1: 对，
0: 是。哎，那

0: 现在啊，在店内来用餐的顾客会更多的是以来比如说打卡拍照的朋友比较多，还是说来约会，或者是说你们的老顾客会比较多一些？
1: 会有约会的，然后过生日的聚会的，这种非常多。
0: 就是在一些特殊节日更加有仪式感。那你比如说像在大家想要类似于说求婚啊，或者是生日啊，你们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布置呢？
1: 会有的。桌台的布置，都会有的，生日的桌台布置
0: 啊，这些都是免费可以帮顾客来进行定制的。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不了解 Vivian's 花园餐厅，也还没有去过 Vivian's 花园餐厅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1: 我觉得 Vivian's 花园餐厅是把全世界的风味搬进闹中取静的这种花园。
0: 是，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仪式感，想要不出长沙就可以感受到世界各地的美味的话，那可以来打卡一下 Vivian's 花园餐厅。今天我也非常感谢泽浩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不要以为程序员都是男性，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编程员就是女性，艾达·勒弗雷斯。1815年，艾达出生在伦敦一个上流家庭，父亲是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母亲安娜贝拉则喜欢研究数学。他从小培养艾达学习算术、音乐和法语。他认为艾达的想象力是危险的，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拜伦家族的遗传因素。但是艾达的想象力没有被压制，而是很好的与他的机械天赋融合在一起。12岁的时候，艾达渴望飞翔，他为此研究了各种可以充当翅膀的材料。而他对数学的痴迷，在他遇到著名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巴贝奇曾耗费10年光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差分机。差分机由刻有数字的轮子叠加而成，转动其手柄就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当拜伦夫人带着艾达去巴贝奇家里参观，艾达一下子就被差分机迷住了。他开始与巴贝奇通信，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1834年，巴贝奇开始设计他的新项目分析机。它比差分机具有更多的功能，更精确，这也是最早期的计算机的雏形。1842年，意大利的一位数学家撰写了有关分析机的论文。作为好朋友的艾达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翻译者。在这其中，艾达添加了很多注释，他写下了如何具体操作计算机进行计算，这被认为是最早的计算机编程。艾达想把操纵学从数学中分离出来，这个操纵学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分析机并没有被真

0: 正制造出来，但是它的设计逻辑却非常先进。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发明出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爱达的价值。它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页。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好了，我当官，马小兵，当官来。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5年10月8日，一位44岁的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经香港、深圳来到广州，他的笑容难以自抑，他十分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便是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因为参与火箭技术研究成绩显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飘到美国上空的时候，钱学森受到委托进行重大的军事科技研究。钱学森等人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路。二战结束时，美国空军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承认，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钱学森关于核火箭的研究论文再次震惊美国科学界，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报道这一惊人的理论，同时刊登钱学森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环画。这时钱学森才37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决定回国效力。但就在他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即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所以就在钱学森赶到港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官员拦住，关进了监狱。钱学森被美国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你会一定。”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去台湾，舍不得挂的 FaceTime，你是否也这样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化学元素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化学家人数最多、危险最大的，莫过于元素氟的制取了。自1768年发现氢氟酸，到最终制成单质氟，历时118年之久。因为氟化物对人体有害，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戴维·乔治·诺斯克和托马斯·诺斯克兄弟都严重中毒，而鲁耶特·尼克雷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把氟称为死亡元素，闻之色变。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勇者的脚步。19世纪80年代，还是高级药剂师的莫瓦桑接过了制氟的接力棒。他首先尝试了从氟化磷中制取氟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随后他又转向电解氟化砷，也未能成功，自己还因氟化砷中毒不得不中断试验。剩下唯一的方案是电解氟化氢，但是电解持续近一个小时，分析出来的都是氢气，氟的影子都没有。当莫瓦桑拔掉 U 型管阳极一端的塞子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塞子被腐蚀了。这一进展使莫瓦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把装置上的玻璃零件都换成不能与氟发生反应的材料，那就可以制得氟单质了。1886年，莫瓦桑第一次制得了单质的氟气。法国科学院为了确认这一发现，指定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前去确认。可是当天，莫瓦桑的电解装置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故障。经过几天的努力，莫瓦桑才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经过再次试验，审查委员会才确认了他的发现。1960年，莫瓦桑因为在研究氟的制备和氟的化合物上卓有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令世人仰慕，却不能给莫瓦桑的生命更多的时间。次年初，莫瓦桑因病去世，不到55岁。他承认，氟夺走了我10年的生命。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6: 爱情它是个难题，
7: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5: 第96页，他说：“
7: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5: 第281页，他说：“
7: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5: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7: FM89.3，10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

0: 第36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89.3 1001夜。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9: 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0: 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3: 咦，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

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事情我不敢。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 哎呀，我的鞋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0: 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1: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0: 洗一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0: 乐于理，里面的理。
2: 那什么时候？
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歌欧歌，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以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0: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6: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7: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8: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0: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9: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7: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7: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6: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0: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2: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3: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2: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3: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4: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为什么抓我？
4: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6: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7: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8: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7: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时年仅42岁。临死前，塞尔维特面无惧色，铁铮铮地说：“我既没有撒谎，也没有犯罪。”塞尔维特确实没有撒谎，也确实没有犯罪，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为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塞尔维特为什么被活活烧死呢？盖伦是古希腊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长达1000多年之久。盖伦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血管流向全身，被身体各个部分所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通过观察，却认为血液是由心脏的右心室流出来，经过肺被改造成鲜红色，再流回心脏的左心室。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伦的错误，可是却被教皇指责为冒犯神明。在教会的打压下，1538年，塞尔维特被迫离开维也纳。他一边以行医为业，一边继续研究血液循环问题。1553年，塞尔维特把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写进了书中。虽然这一理论在书中只占了6页左右，却触犯了教会，塞尔维特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塞尔维特逃出了监狱，教会对他做了缺席审判，决定将他同他的著作一起用文火慢慢地烧成灰。由于他本人不在，便以焚烧他的模拟像来代替。塞尔维特死里逃生以后，不到4个月，在日内瓦又一次被捕。塞尔维特再次被判以火刑处死。真金不怕火炼，塞尔维特虽然被烈火夺去了生命，但是他的学说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永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身体。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7: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8: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8: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

0: 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2: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3: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4: 都是用电脑打的，孩子呀，
5: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6: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7: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8: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7: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田头一位怪人正在被村民围观着，只见这个怪人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放大镜正在观看着蚂蚁是怎样搬走死苍蝇的。他如醉如痴，对周围的动静毫无察觉。这个怪人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法布尔从小就是个昆虫迷，观看屋檐下的蜘蛛是怎样捕捉蚊子的，一看就能看三四个小时。法布尔长年累月地观察昆虫，研究昆虫，他在昆虫学上的一些新发现都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才得来的。据统计，他研究土蜂用了2年，研究一种蓝黑色的甲虫地胆花了25年，研究碎蜂前后经过30年，研究枪螂用了40年。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他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他靠刻苦自学弄懂了数理化、生物学和文学。他擅长写作，用清丽的文笔写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少年科普读物。法布尔平生只上过一节化学课，靠着刻苦自学，他却给学生教化学，并发明了一种化学染料。靠刻苦自学，法布尔没有念过大学，却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法布尔56岁的时候，攒钱买了块荒地，并且搬过去住了，为的是好成天跟昆虫打交道。他说，我的收获不是谷物，而是大自然的秘密。法布尔花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巨著《昆虫记》，这部书共10卷，第一卷在1879年问世，最后一卷1907年出版，那年法布尔84岁。法布尔87岁的时候，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写《昆虫记》第11卷。法布尔92岁的时候逝世，弥留之际，他还在说：“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少记号，也永远不会变老。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霞飞路的87号 ，No doubt。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

0: 新，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3: 关注点一下。
2: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4: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2: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5: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2: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5: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4: 我要我要。
2: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6: FM89.3一路领先。

0: 爱的朋友们，只有礼拜五的早上值得我们这样欢呼。朋友们，让我再次提醒一下你啊，人生就是盼完端午盼中秋，盼完中秋盼春节，盼完周五盼周五，盼完周五盼周五。欢迎大家来到，
1: 不得不说我的塑料姐妹花哈哈姐呢，
0: 是吧，
1: 真的是老当益壮。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去央视春晚的话，开场有我在，其实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而且绝对不会有那个黑色什么五分钟的那个事儿
0: 啊。对，就是好几位主持人，
1: 就是哈姐，哈姐一个人可以压住全场，哪怕是十分钟，哈哈姐一个人不带话下。
0: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话说的太是我心里话了。盼完周五，盼周五是盼完周五，
1: 又盼周五。
0: 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钟静。
0: 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昨天呢，我们在早饭群里啊，分享了很多快乐车族这个高考的成绩。
1: 对，
0: 哎呀，大家喜笑颜开呀，
1: 怎么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真的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二宝嘛，而这个大宝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重心已经放在了二宝身上啊！快快快快快快进直播间！
1: 二宝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
0: 二宝的好日子。因为大宝过于优秀，所以现在二宝的压力非常之大。好，好吧，欢迎呢二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心情的愉悦啊，快乐的瞬间啊，家长也不要给太大压力。0731855333893，0731855333，小朋友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给我们联系，来聊聊自己喜欢的脑筋急转弯，或者是有才艺表演的小朋友啊，会背课文的小朋友啊，最近呢吃到了好吃的好玩的，想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分享的小朋友，家长希望孩子能够锻炼自己胆量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对，勇敢的拿起你的小小的电话啊，
0: 0731855333893，0731855333。这个昨天呢，关于这个高考的很多很多的新闻也都出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很多很多的回忆也就涌现出来了。
0: 我精准的抓住了其中的一条，
1: 什么呢？
0: 你们看到了吗？
1: 什么？
0: 就是那个数学720万人有一个考了满分的新闻，你们看到了吗？
1: 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0: 720万人
1: 分之一，
0: 是一位来自温州的
1: 对
0: 朋友啊，不知道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虽然数学考了150，但是总分呢依然是排在了当地的900多名。语文没有考好，只考了111分。
1: 但是这个数学单科成绩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0: 哇，这个150，720万人才能考一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数学真的很难
1: 呐，很难，而且要做到就是基础面不会错，难题也就轻轻松松刷下的，这种还是非常就是非常厉害。
0: 据说这个同学，
1: 这个人家考满分是因为卷子只有这么多分。
0: 对，是是是是，
1: 真的。
0: 他如果是卷子能够有180，他可能也能考上。
1: 对，卷子有多少分，他就有多少能力。
0: 卷子是卷面的分数影响了他的发挥。说这个孩子已经被清华录取了，这个新闻不知道啊，我也是听说的，
1: 听说
0: 在互联网冲浪的时候看到的。
1: 没确认啊。
0: 但是呢，大家不要有什么压力啊，数学真的是很难。我。

0: 到的，我就觉得哦，原来是吧，720万人才有一个考满分，就说明我不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对对对对，你要这么想，你要看我们俩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
0: 就不考满分，
1: 对，是因为我们考不到吗？是因为我们不想考吗？
0: 是因为我们考不到。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关于数学的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呢就是专门给杨振宁老师写回忆录的，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个
1: 大咖
0: 、很优秀啊，因为你想给这种科学家写回忆录，那自己肯定
1: 他数学绝对不能不及格，
0: 对，他本身要对
1: 语文也很优秀，
0: 他对他的学科要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1: 对，
0: 然后这个人呢他以前也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
1: 学霸，
0: 他
1: 非常厉害，
0: 读书的时候很爱数学，所以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呢就毅然而然的选择了数学系，他觉得自己将来会在数学这个方面
1: 有所造诣，
0: 大放异彩，后来到了大学之后才发现数学真的是需要天赋的行不行，就读不下去啊，数学真的很难，就是他到了，
1: 而且你不会是真不会，
0: 真不会，就是到高中的时候都觉得数学很容易，so easy，是我拿捏的，到了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不行，
1: 拿不住了。
0: 有一次呢，他就跟他的导师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数学会议，然后他上去呢就发现人家在上面讲的东西他听不懂，他下来就跟他的导师聊这个话题，说原来就是做了数学的研究者之后依然还是听不懂数学到底在讲什么，我进去5分钟以后我就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聊啥了，
1: 汗流浃背，根本就加入不了群聊，
0: 结果呢导师就说你坚持了这么久啊你都听了5分钟才没有听懂啊好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数学有问题没有问题，大家呢把基础的知识学会就 OK 了，现在我们有一个数学的训练营，我觉得就是把基础打扎实了，
1: 是的，咱们这个数学训练营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芒果唯一学能教育的暑期数学自学这个学习力实践营，为什么要讲这么长呢？之前不是上过记忆力吗？
0: 对，这个就是
1: 你们记得住不？
0: 数学的各种公式啊定理啊，它到底是为啥要啥为什么准备的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打基础的，
1: 对，
0: 如果是数学已经考到150了，那就不用参加，
1: 那这个营你可以不用来了啊，
0: 120也不用来，
1: 对，如果说孩子可能在数学方面是他的薄弱环节
0: ，
1: 那我们就来找一找这样的，就可能在数学方面有一点偏科啊，往下偏的那种家长们要注意了，如果说你家孩子数学遇到困难啊，公式记了就忘了，题目看一眼就懵了呀
0: ，
1: 大家赶紧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对，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数学就可以扫码进去锁定报名的名额
0: ，我觉得打基础这个事儿不丢人啊，
1: 丢人，
0: 任何东西都是要把基础打扎实了。
1: 对啊，你就我们这个学播音主持，那也必须得把这个每个字咬准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都是
1: 啊啊啊啊，
0: 8 9 3，
1: 有这么练声的吗？
0: 是这么练的，我们老师就这么教的。8 9 3，
1: 你
0: 这个八到位了吗？八到位了吗？八是不是还带着咱们湖南的口音啊？有没有到位啊？
1: 但凡有一个播音主持的老师听到咱这一段可能会被逐出师门啊。那个林经理说，林经理怎么还在关心天乐老师的事儿啊？
0: 因为林经理听到聊数学他脑子就嗡嗡的，好吧，
1: 他说是不是应该先聊结婚才有小孩啊，然后先解决这个天乐老师结婚的问题。
0: 你看
1: 是这样的，
0: 是是
1: 天乐老师这个结婚的问题啊他已经提上日程至少有7-8年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他办不到并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真的是逢假期就相亲，但凡是假期不是出差就是去相亲，他已经很努力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跟数学不一样，数学呢是可以搞懂的，而且是努力就有方向的，但结婚这个事儿吧，不一定，
0: 不我觉得很像啊，我觉得天乐找不着女朋友跟我考不上清华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是我不想考吗？是他不想找吗？一样一样的，
1: 但是不是人家清华对你没意思，是你没能力对他有意思。
0: 王鑫说：“早上好呀，主持人，马上周末了，非常高兴。哈姐一口气说那么多，我还以为今天只有哈姐一个人来呢。现在是不是惊喜啊
1: ？就是两人上班，说多的话也不发多发钱，知道吗？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特别欢迎风一样的男子，还有我们秋风起，秋风起告诉我们，中考的出成绩是7月3号，对吧？
1: 是是是。然后他说那个哈姐钟静老师好，他说893是可以听893可以显瘦，为什么是显瘦不是真瘦呢？
0: 是真瘦
1: 啊。他说上周呢有几天没听。”结果这个星期呀，体重就反弹了，你看是不
0: 是？
1: 是
0: 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哎，接下来呢，我们线上有一位小朋友也正在等待跟我们说话。
1: 对对对对对，来，
0: 今天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
1: 文
0: 文同学。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祝 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阿林同学，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说，找对象跟你考清华这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啊！
0: 对象这事儿啊，放低要求就容易找。数学不会是真不会，
1: 对。哎，
0: 那你不能这么说，数学简单我也行，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儿，我放低要求，我跟数学那也是好朋友。
1: 那是这样的，你就想一想看，清华大学如果今年高考的题目是一加一等于二，你说你怎么想？
0: 那真是削尖了脑袋啊！不。
1: 你不用想接脑袋，
0: 骗局，
1: 人均都能进去，
0: 骗局
1: 啊，这肯定是骗局。
0: 我们特别欢迎一下文文小朋友，在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文文你好，
1: 文文
6: 你好，
0: 让你久等了呀，不好意思。周五开不开心？
6: 开心，
0: 开心。哦，你开心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高兴的时候。
6: 高兴的时候最喜欢唱歌。
0: 最喜欢唱歌
1: 呀？你最拿手的歌是什么？
6: 嗯。因为我现在只会唱一小段。
1: 哦，那你就唱一小段拿手的歌吧。
0: 今天你是有才艺表演吗？
6: 是的，
1: 是的。
0: 文文同学是不是来过我们的节目？
6: 是的，
0: 是的。然后也是才艺表演，对不对？
6: 对。
0: 而也是一小段，是不是？
6: 嗯。
0: 你没有进步啊，文文啊！你这一小段应该变成一整段啊。
1: 这是另一首歌的一小段，谢谢。
0: 你今天唱的还是上次来的那首，还是准备了一首新歌？
6: 准备了一首新歌，
1: 你看
0: 啊，新歌的名字
1: 叫什么？
6: 叫精卫。
0: 叫精啊，叫所以
1: 叫什么？
6: 叫精卫。
0: 精卫，
1: 精卫啊！
0: 哦，精卫啊，我知道，就是精卫填海那个精卫，是不是？
6: 是的。
0: 哦，嗯，你这文文同学每首歌都是一小段是吗？
1: 每首歌学会一小段，就是一首歌的一大步呢。
0: 哎，文文，你这首歌练了多长时间啊？
6: 一个星期。
0: 一个星期啊，今天是很有信心，对不对？
6: 嗯
0: 嗯，好吧，那我们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1: 嗯，
6: 好
0: 好，三二一开始。
6: 对。

0: 西风，雾漂泊，沉落沉没。万物都归向海，何必羡慕时来？夜色随风摇摇摆。
1: 唱完了，
2: 唱完了吗？
0: 唱完了。
1: 哦，好棒！哎，
2: 这首歌还是挺难唱的耶。你
1: 为什么
2: 特别喜欢这首歌呢？
1: 不是，我就觉得最后一句怎么有点叹息？
2: 摇摆。
1: 对呀、啊，有点遗憾。
2: 少年的叹息。
1: 对，好棒啊！我都没有反应过来，我还以为接下来马上要有一个高潮部分了。所以你有没有加入什么合唱的班之类的？
0: 没有，
1: 就是很爱唱歌。
2: 嗯，因为合唱的话凸显不出他的声音优势，是不是文文？
1: 是这样吗？钟静老师想的好多啊，真的。
0: 因为我妈妈是音乐老师。
2: 哦，因为你妈妈是音乐老师啊。那你这首歌你节奏感就很强是吧？
1: 是，真的。
2: 你是那个有绝对音感的人吗？
1: 所以在学校里面是不是会跟很多小朋友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
0: 在音乐课上
2: 啊、
1: 现在小朋友好严谨啊，
2: 他好严谨哦，别的课是不能分享的。
1: 对，
2: 安安姐，你这么大年纪了，这些事儿都不懂，
1: 他就没有向你学习。哎，文文，那除了唱歌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呢？
0: 葫芦丝，因为我妈妈是葫芦丝老师。
1: 哦，对，我记得了，葫芦丝，
2: 想起来了。
1: 下次你记得带葫芦丝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你会不会葫芦丝？
0: 我上次不是吹了吗？
1: 对，
2: 你看你记忆力也不行。
1: 不是我记得，但是我记得好像我们当时还就是希望你能够吹得更好一点，把天乐哥哥比下去，是不是？
2: 对，我觉得天乐哥哥真的是能文能武，以后在老年大学真的是大有作为。
1: 大有作为。天乐哥哥，
0: 我妈妈也是老年大学电吹管老师。
2: 天哪，
1: 妈妈好厉害啊！不仅是
2: 报八九三的名字，去你妈妈那里打折不？
1: 电吹管老师啊，哇，妈妈还会什么？
0: 妈妈还会。
1: 哦，妈妈好优秀啊！
2: 那你们家里面是不是经常会有音乐呀？
0: 我们家的我哥哥会吉他，
2: 哥
1: 哥
2: 还
1: 会
2: 吉他呀。
1: 那爸爸会什么？
0: 爸爸会鼓掌，爸爸上班。
1: 好，爸爸上班也很辛苦啊。那爸爸上班回来之后，会跟你们一起唱歌吗？
0: 他不会唱歌，他五音不全。
1: 他啊，
2: 是这

0: 的一个家庭当中，总要有一些人的存在是为了凸显另一些人的优秀，在另一个方面啊，在一个方面
1: 叫优势，叫互补是吧？
0: 互补互补。
1: 那你觉得爸爸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呀？
2: 上班赚钱。
0: 爸爸最大的优点是上班
1: 赚钱啊。那希望爸爸的
0: 赚钱，这个我觉得爸爸应该还是觉得这个肯定是很高的，
1: 工作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嗯，
1: 好的。那谢谢你文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下次希望听到你完整的那个葫芦丝的演奏，好不好？
2: 好，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2: 拜
1: 拜啊！
0: 哎，我觉得文文真的是文如其名啊，非常文气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1: 很爱妈妈，听得出来，而且呢也很能体谅爸爸。
0: 对，爸爸的优点是什么？上班。爸爸的特点是什么？上班赚钱。
1: 爸爸虽然五音不全，但是爸爸呢就是
0: 很能上班赚钱。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这是对一个家庭的这个爸爸，对吧？最高的褒奖之一。
1: 是，好吧，那就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下次很希望能够接到爸爸的电话啊，看看五音不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0: 到底哪里不全？
1: 对，我也是五音不全，看看我的五音不全跟你是不是一样。
0: 啊，哈姐，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呢，你是马栏山的百灵鸟。
1: 不是，我是
0: 马栏山什么来着？
1: 马栏山小苏芮，马栏山小王菲，马栏山小蔡依林，马栏山小王心凌。
0: 华语女歌手，我看看还有哪些女？
1: 马栏山小孙燕姿。
0: 你真的就是春晓。
1: 我的身份比较多变，但是没有关系，为了骗爸爸来，我可以说我五音不全。
0: 来了之后一展歌喉，给你个下马威。
1: 顺便要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是礼拜五，我们今天有给小朋友送书的环节。
0: 是的，
1: 今天这本书呢最近引起了很多的反响。
0: 对，
1: 因为阮梅老师呢前一段时间写过给我亲爱的女儿，那最近呢她准备了十几年的时间啊，就是出炉了另外一本她的
0: 新
1: 作。对，给我亲爱的儿子啊，
0: 因为这个女儿这本书呢大家非常的
1: 喜欢。
0: 那儿子就觉得为什么没有我的呢？
1: 儿子没有这样说过。关于小朋友如何在成长当中调整自己的情绪，如何跟家长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今天这本书一定适合你们。可以先发报名过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因为今天我们依然要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把这本书送给他，这是五月份的新书啊。直接发报名过来，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发报名过来，你会收到一个 H5 的表格，然后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我们到时候抽中了您会把书直接寄到您的家里。

0: 越学越吃力，单词背完就忘，刷题无数，成绩不见长，写作业全程依赖家长辅导，根本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1: 别再死记硬背盲目刷题了， FM 八九点三联合芒果唯一教育重磅推出暑期数学自主学习力实战营，专为四到九年级学生打造，全程不讲一堂课，不讲一道题，通过专属自学体系引导孩子独立梳理整册课本知识点，主动钻研题型，从根源

0: 员培养数学兴趣，建立自主学习思维，彻底告别被动补习。训练营落地长沙四星级酒店，4天3晚费用全包，原价4980，暑期限时福利，仅限前30名报名学员，特惠仅需3980，名额爆满立刻恢复原价。想让孩子主动学数学，自主吃透整本教材，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数学，扫码进群抢占稀缺名额。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就喜欢听一路你先。

0: 真的好舒服呀。来吧，让我们抽奖吧，朋友们。每到周末呢，我们都会给家长和孩子介绍一套特别适合你们的书。今天这套书依然来自大家喜欢的作家阮梅老师。
1: 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你看他那个目录，我一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儿子的妈妈啊，我就特别想看一看，因为他这个歌呢，他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跟孩子的这个生活非常非常相关的，比如说什么校园欺凌啊，
0: 对，
1: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呀？
0: 没错，
1: 怎么聊学业呀？怎么聊友情啊？
0: 今天呢，
1: 这个跟生活贴得很近。
0: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下这本新书长什么样子，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是作家阮梅以书信体的亲子教育书籍《亲爱的女儿》及其修订版《亲爱的孩子》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再下一程给大家带来的《亲爱的儿子》这套新书。
1: 对，他上本书叫《亲爱的女儿》，
0: 对，《亲爱的孩子》
1: 啊，《亲爱的孩子》，《
0: 亲爱的儿子》哦，这是他的第三本了。
1: 这是一个捣乱的这个播出过程啊，
0: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现在可以进视频直播间，因为它是五月份的新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呢，就是截图来搜索一下。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只送五位幸运的朋友。这本书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它的这个蓝色的封面呢，就代表了温情，所以其实阮梅老师在这本书里依然是以很温情的笔调，以书信的方式来解答一个孩子心中的困惑。现在我把这本书翻开，你会发现这本书的这个包装啊，它是一封信。
1: 嗯，对，就打开它是一封信，你看，就外壳那个部分，
0: 这是
1: 一封信，
0: 儿子。
1: 然后这个书的内页也是一封
0: 信，
1: 对吧？仅以此书献给所有与众不同的你。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阮梅老师，他不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这个深耕青少年心理关怀领域的一个心理教育工作者。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他的观察非常非常的细腻，尤其是在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之后，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敏感。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可以给很多的家长一些指引，一些共鸣的。
0: 那这本书呢，以致儿子的11封温润的书信来破解少年的成长迷局。阮梅老师是从母亲的视角出发，将自己养育孩子的真实的经历与在悄悄画室里接触到的上千名孩子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机构叫悄悄的画室，在里面呢，很多孩子
1: 没有得悄悄画室，
0: 悄悄画室，对，就是在这里头呢，孩子可能没有办法跟家长说的话，但是他愿意倾吐的一些故事会在这里呈现。他结合了这上千名孩子的故事，把他和自己的感受融合在一起，直面当今男孩在成长当中遇到的很多尖锐的命题，比方说亲情、友情、学业、情绪、自我认同、校园欺凌和生命价值。
1: 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温度的一本书，然后适合比如说你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跟孩子有时间的时候，对吧，捧着书一起来共读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想要带领青少年穿越迷雾的心理服务工作者也可以来看看这本书。它是一本很温情的书啊，给大家就是找中间的章节来念一句，你就会发现这本书它带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的温和的。我今天早上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第一句话
1: 就挺感动的。
0: 他也没有，他就是让我很放松。就是我看他描写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很放松。他说，孩子，我给你泡了一杯茶。
1: 找到那句了吗？
0: 没找着。没找着。
1: 我觉得他这里面有一些，就是他这个封皮啊，你看他的这个书套的封皮是一封信。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就是手写的那种信的那个感觉。他说，人生就像是一条慢慢延伸的路，我的孩子，在这条路上你会遇见很多人，有人呢擦肩而过，有人陪你走一段，有人却能够在风雨里站在你身边，不言不语也让你心安。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打动我的。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绚丽的词汇，但是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

0: 哦，我们需要那个就是在默默的陪着你就好的那个人，让
1: 你觉得很放松。人生是一段一段的哦。
0: 嗯，
1: 我找到那句话了，亲爱的孩子，今晚的星空格外的宁静，窗外桂花淡淡的清香透过窗帘弥漫过来，和这火炉上水壶沸腾的茶气，整个家里有一种特别怪好闻的气息。我马上就想到了我的退休生活、对吧，在家里坐着煮杯茶，然后跟自己的孩子聊聊天，他这个场景
0: 我会来找你玩的，
1: 非常放松非常放松。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呢需要大家好好的去看，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看、那家长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呢来沉淀自己的内心。那作为家长呢，因为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越来越好，有些家长呢在越来越好这件事情上会加以严厉的辅助、但是我曾经在微博上看过一句话，我想跟家长一起来就是
0: 分享一下、
1: 他说作为一个家长，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让你的孩子手足无措、或者觉得非常的拘谨、就是你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让他觉得他很没有面子。你可以说他，你也可以跟他讲道理，但是
0: 你也可以事后跟他讲，
1: 对，你不要因为他打碎了一个杯子、你就让他觉得今天自己很糟糕。
0: 我觉得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全盘的否定他、
1: 对，
0: 因为其实那个事儿在漫漫人生当中它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儿。
1: 没错，万笑笑同学就说，钟晶老师的声音太适合这本书了，他不仅适合这本书，他适合所有就是有回忆感的书。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你对我的评价真的这么高吗？
1: 可能也是一个
0: 年纪大了，
1: 职场商业职场的商业吹捧，
0: 别当真啊、你知道吗？这种时候就不要再问为什么，是的吗？真的吗？咖啡的泪在问是什么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亲爱的儿子》，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会抽取送给大家的啊。大家可以截个图，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截个图。
1: 大家现在可以进视频直播间。这本书是来自阮梅老师最近的新作
0: 《
1: 亲
0: 爱
1: 的
0: 儿
1: 子》。对，它是一本蓝色的封面啊。大家可以现在钟晶老师正拿着这本书举起来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担心自己今天抽不到，但是又很希望在这本书里寻找一些力量和解决方式，看看别人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把这本书截图去找一下啊。家长还是需要很多学习和进步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家长其实是没有人有一个课堂专业的教我们如何做爸爸或者做妈妈。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课堂当中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做为人父母啊。
1: 亲子关系真的很重要啊，不要有一天你想跟你的孩子说话，但是你的孩子只想把门关上。
0: 对，
1: 好吧，
0: 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还是蛮失落的。
1: 对，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我看到后台啊已经开始沸腾了，
0: 沸腾沸腾，
1: 发亲爱的儿子、
0: 我完全看不见大家给我们发的信息了。
1: 对，发亲爱的儿子呀、发抽书啊，发图书啊，发送书的朋友特别多，直接发报名啊，直接发
0: 报
1: 名，报
0: 名就可以啦。
1: 发报名你会收到一个 H5， 然后你在这个 H5 里面填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我们抽五位幸运的朋友，这样我们在8:18的时候抽取，好吧？
0: 8:18
1: 是7:59，我们在8:18的时候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大家现在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抓紧时间啊，把您的地址和电话填到我们这个 H5 表格里面，我们稍后会抽奖，直接发报名过来，朋友们
0: 可以啦。
1: 今天这本书没有什么。就是关于年纪的限制啊，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拿到之后呢可以仔细的来阅读一下，直接发报名过来，在线等你们哦。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要转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知足常乐、英子、豌豆小麻瓜，还有恒宇同学、早晨的阳光、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报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报名是不能
0: 收到任何信息，没有办法收到链接的、
1: 好吧、
0: 请大家进、麻烦大家
1: 对
0: 活弄一个位置啊，进入到我们的8.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